0: 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0: 嘿，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7: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
7: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2: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8: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2: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9: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时期，能尽人意。
2: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人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4，你好，我是郑业。你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吗？那如果你正在收听收音机电台节目的话，那么告诉你，这里是 IFM 节目早安爱上线。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呢，要和大家聊什么话题啊？主要就是要聊一聊关于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个劳动节的连假一个长假期，1号2号3号3天的假期。其实在首都吉隆坡就举办了2026年的水上音乐节，那么这个音乐节啊，其实就累积了超过8万人次到场参与，而且在2号晚上啊，当天就在五级免灯迎来了闭幕礼哦，而且现场呢人潮是非常汹涌，而且是气氛火热。那主办单位就提到啊，这一届的活动呢，除了实体的人潮之外，在线上直播观看的人数也突破了20万人，那么就显示啊，即便是这场水上音乐节，面对着部分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啊，那么公众的参与热情依然是持续高涨的。那么闭幕当天晚上呢，就是有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当时张庆信的亲自莅临，还有副部长赵俊文以及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静都有一同出席助兴的，而且呢就是手持大型的水枪啊，向观众喷水，将现场的气氛就推向了高潮。而且在舞台方面呢，就有多名的 DJ 轮番登场，那就配合灯光还有水雾效果，带动了整个节奏。那么同时呢，也有多支的表演团队啊，融入本地的文化元素，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啊，呈现了传统还有现代交融的舞台魅力，就赢得观众的喝彩。那么其实啊，这个音乐节呢也同步在多个地点举行，就包括了波德申、弗洛交谊、纳敏、马六甲、柔佛还有登嘉楼等等的。那么各地区呢就结合不同形式来打造多元的体验，吸引更阶层的参与。所以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要和大家来聊，我们会为了一项活动专程去到一个城市吗？你会专程为了一个活动去国外或者是到某一个城市去吗？譬如说演唱会，又或者是你到不同的城市去参与书展呢，又或者是你要参与任何的一项活动，你会这么做吗？还是你觉得啊，这样做的话太耗精神了，而且也太耗费钱财的部分也是一样嘛。毕竟你需要，可能如果你到国外去参与一场演唱会，可能你需要买机票啊、住宿啊等等之类的行程费，这些都是非常耗钱的所以就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吧，你会不会为了一个活动专程去到一个城市？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五月四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五月五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五月六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五月七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五月八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6: 飞利浦的 Make
5: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欢迎回来，早上8点22分，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早安民调要带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有一项活动，在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地区或者是别的城市啊，举办的话，那么你会不会专程为了这个活动而去到有关的城市呢？那么其实这个话题啊，主要就是延伸于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啊，就有一场水上音乐节。那么这个音乐节啊，就累计了8万人次到场参与啊，非常的热闹哈、哦。而且啊，你想想哈、哦，8万人啊，应该是有来自除了马来西亚的游客或者是本地人以外呢，也有来自国外的游客特地来到马来西亚参与这场很特别的水上音乐节啊。其实就像泰国的泼水节一样，其实每一年呢，也会有不少人哈、哦、特意啊，就是在泼水节的期间呢啊，买机票到泰国去，就是参与这个泼水节，体验一下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哈。所以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为了一场任何的什么特别的活动啊，就买机票飞到国外去。又或者是诶，你会特地为了一项书展，然后特地开车从你的家乡来到吉隆坡来买一些书本啊，或者是来阅读的呢？哦，所以又或者是诶，你会不会来到吉隆坡这边为了看演唱会？诶，可能是周杰伦啊、刘若英啊，或者是刘德华等等之类的这些偶像啊、大牌明星来到吉隆坡这边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就特地买机票飞来吉隆坡这边看 办演唱会哦。啊，那你替我啊，向我说一说吧，和我说一说。如果你会这么做的话，哎，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因为你觉得很值得吗？还是哎，其实你想来，你有那个心想来，但是你会考量到那个预算，结果呢就不敢行动了。再来听听这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你会真的漂洋过海去看一个人吗？或者是为了一个活动，又或者是为了一项你觉得很值得的事情漂洋过海？

0: 乃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诺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今天的早安民调跟大家聊啊，你会为了一项活动专程飞到或者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吗？梅里的伟中就提到，如果有关的活动啊，只有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是某一个城市的国情，比如说泰国的泼水节，那么他就一定会买机票飞到当地，毕竟这个活动啊是马来西亚没有的。而且他说如果在马来西亚办的话，可能本地人啊有一些是不太能够接受，因为担心会引起冲突那所以他就说一些在马来西亚没有办法举办的活动呢，他就肯定会花钱飞到国外去体验的。那再来就是马坡的美才就提到他也会这么做，尤其是自己喜欢的活动，就像是最近一次就在刚过去的三月，为了看台湾一年一度的灯会，孩子们就会特地陪他们夫妻俩呢从台北南下去到嘉义看灯会，那整个过程呢非常有意思，很值得也很难忘的。那再来是8.0的桂莲就提到，假如有关的活动啊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公司主办的活动他就一定会去，因为他本人啊是非常喜欢参加活动的。而 Crystal 也说，今年年初呢就从柔佛去到吉隆坡看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他说非常值得啊，而且意犹未尽的。那么下来我们就听一听秀娇怎么说。
2: 我之前是西马彭州人，我后来搬来沙巴住，曾经有两次2023年和2024年，在劳务我们主办的同学聚会，我曾经是特地从沙巴漂洋过海回到劳务跟同学们聚会。
1: 确实是非常的不简单啊，漂洋过海回到彭亨州劳务跟同学聚会哦。所以大家会为了一些特定的约会，然后就是买机票到某一个城市去见一见自己想见的人吗？再来就是麻坡的 Edison, 他说前几年呢自己有塞着车到吉隆坡去参加 IFM 的端午节活动，哇，非常感谢你的支持啊。再来我们在 TikTok 呢也是看到 Mike, 他说他本身是不会这么做的，除非刚好是旅行的时候有遇到某一些活动才会顺便过去啊。但是呢他说如果是 IFM 的活动的话，他本身就会特地的远途来到吉隆坡这边参与，或者是到 IFM 的活动现场参与的。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时间来到早上8:45。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和大家来聊啊，你会不会为了一个活动专程去到一个城市呢？那么就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0111701-8289。但是要特地为了一个活动去到一个城市，可能就是要从比较理性还有比较感性来谈吧。那比较感性的话就是你会为了这项活动就是赴汤蹈火，因为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满足感，又或者是一些很开心的回忆。因为你就会把它当作是你这一生当中其中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回忆录齁。再来就是但是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谈的话，可能它就需要从你的成本，譬如说你要买机票，而且还需要住宿费，以及你需要请假，也就是耗费这个时间的部分这个就是在于这个理性跟感性之间，你会如何去做一个考量点吧。所以再来就是你会不会为了这个活动去到那个城市之后，参与了这项活动，你会感到后悔吗？点点滴滴，这些都是需要做出一个考量点吧。那我们来继续读一读听众们的留言。麻坡的美英他说他爱参与各类的活动，只要时间上是允许的他都会选择参与哦。毕竟出席每一个活动呢都会让他有不一样的感觉以及收获的。再来这位是麻坡的松山，他就说文化习俗是多元的精彩，百花齐放，而且百鸟争鸣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呢是非常支持到不同的地方去参与不同的活动哦。再来这位是柯燕燕，他就说曾经就买了机票飞到新加坡去看演唱会，而且是一共去了3次啊，虽然是花费不少，但是体会现场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棒哦。而且他还补充啊，看一场演唱会啊，据说可以年轻5年啊，他说值得啦。所以燕燕呢他去了3次啊，应该是年轻了15岁齁，心境年轻很重要啊。好，再来就是森美兰的碧荣。他就说曾经去到新加坡看了一部没有在马来西亚上映的电影，而且他本身呢也曾经在读书的时期就去了 Michael Jackson 在吉隆坡的演唱会，买不到票呢，所以就只能够在场外逗留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啊，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哦。虽然当下我们会觉得我只能够在场外聆听巨星的演唱，但是其实多年之后你回想起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你在场外其实也会遇到其他的歌迷跟你一样，或许是没办法进入场内哦，这个体验其实是很不错的。再来是嘉颖的委员就说，以前为了猜灯谜就从吉隆坡选择出差到北海，他选择搭车搭船再到光大，哇哦，好伟大。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灯谜？他是猜灯谜比赛吗？是可以让你赢奖的吗？哇哦。再来是八珠八峡的梅云，他就是说今年才从八珠八峡到吉隆坡的 KLCC 去看了大型的书展，还在吉隆坡住了1天，自己觉得非常的满意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说是值得的哈。那再来就是古来的阿富，他说要看情形啊，为了一个活动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如果是自己本身的孩子有参与或者是去比赛的话，那么他就会为了这个比赛或者是这个活动呢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他自己本身呢就曾经到过云顶看演唱会，他的朋友歌手是秦勇，哇哦，所以是去支持自己的朋友，很不错哦。好了，今天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早上6:00到9:00早安爱上线就陪你到这边啦，我是郑烨。那么最后呢送给大家清风的歌曲起风了。

0: 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7: 欢迎你来嘛。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首相赞扬消长员迅速高效行动，助国家减少损失。卫生部成立特工队，以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特朗普威胁伊朗不要向美国船只开火。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配合国际消防员日的到来，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发文，向全体消防员致以最高敬意，表彰他们在处理紧急情况时的速度与效率，为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安诺指出，消防员的服务与牺牲不仅限于拯救生命和财产，更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与福祉的关键支柱。首相也祈愿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的所有人员始终受到庇佑，并被赐予持续承担重任的坚韧与毅力。另一方面，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平衡的经济外交原则，与国家利益为核心，尤其重视能源与关键资源的供应安全。他指出，政府在与战略伙伴展开贸易谈判时，采取互惠互利的方式，确保国家在进口与出口之间取得合理平衡。以澳洲合作为例，首相透露，双方近期会谈中已经就资源交换展开讨论。马来西亚需进口用于肥料生产的磷酸盐，同时也具备出口尿素的能力。因此，在于两周前来访的澳洲会谈中，对方提出希望获得尿素供应，首相回应说可以，但条件是对方需向我国提供磷酸盐。首相强调，这种以国家需求为导向，讲求对等交换的策略，有助于在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情况下，确保我国关键资源与能源的持续供应。
3: Kita import fosfat, baja fosfat. Kita export urea. Sebab itu dalam undingan saya dengan Perdana Menteri Australia yang datang kemari 2 minggu yang lalu, dia minta urea. Saya kata boleh dengan syarat dia kirim fosfat. Jadi boleh. Dia minta minyak. Saya kata kalau lebih kita bagi, kalau tak ada tak boleh.
2: 此外，首相强调，政府目前进行的开支重组与检讨措施不会影响医疗与教育等关键领域的基本服务与发展。他指出，在医疗方面，包括新医生与护士的招聘不会受到影响，诊所建设项目也将如常推进，确保公共医疗服务持续运作。在教育领域方面，首相表示，尽管整体预算有所调整，但涉及学生切身需求的项目不会被削减，特别是新增课室的建设，以应对当前学生入学需求，仍会继续推进。卫生部正通过成立药品与医疗机械安全器械安全特工队，作为主要协调与管控中心，以加强国家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的准备。部长 Datuk S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此举是为了应对全球动态挑战，包括原材料供应危机、能源危机以及西亚局势紧张后全球物流成本急剧攀升的问题。他指出，该团队目前正在实施实时数据监控，同时实现从国际市场采购药品来源的多元化，以确保国家供应保持稳定。部长在脸书发文表示，卫生部始终确保被归类为危急类别药品的前线库存缓冲始终充足，可维持超过60天，以保障患者的治疗需求。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开始对彭亨州进行正式访问，首站到访位于淡马鲁兰章的马来亚虎保护中心，彭亨州投资工业科学工艺与革新委员会主席 Datuk Muhammad Nizar Najib 在脸书发文中表示，他欢迎李显龙及41人新加坡代表团到访该中心。贴文指出，这次访问体现了双方持续致力于加强双边关系及在野生动物保育，特别是马来西亚标志性物种马来亚虎保护方面的合作。李显龙从昨天起至5月8号对彭亨州及登嘉楼州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一架载有278名朝圣者的马来西亚航空 MH8110 航班昨天因技术问题在阿曼的马斯卡特国际机场进行预防性降落，所有乘客安全无恙。朝圣基金局发

0: 样。朝圣基金局发表声明指出，该航班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11降落，这次降落是标准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以确保朝圣者的行程能够顺利且安全地进行。朝圣基金局表示，马来西亚航空目前正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检查，之后将恢复飞行。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2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据外媒报道，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此前，世卫组织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截至3号已经有1例确诊，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治疗。中国湖南长沙应急管理局通报，昨天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次事故高度重视，他指示抓紧时间搜寻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荣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嫌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由警方及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案动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赞扬消长员迅速高效行动，助国家减少损失。卫生部成立特工队，以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特朗普威胁伊朗不要向美国船只开火。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在职场里，你听过35岁魔咒吗？这道看不见的坎让不少年轻人感到焦虑。但最近一种新的职场模式正在中国悄然兴起，不再是投简历等面试，而是转身成为自己的老板。今天的词不相瞒，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AI 时代的产物——艺人公司。在上海的一个星期天，20多个年轻人挤在研讨室里，他们不是加班，而是在学习如何利用 AI 给自己打工。这种模式叫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艺人公司。过去一个人创业难如登天，但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这个强而有力的队友，写代码、做海报、剪视频，一个人通通就能搞定。26岁的王天一就是其中一员，他辞掉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利用 AI 生成广告。现在的他月收入最高能到人民币40000元。他觉得与其在职场里担心被取代，不如利用 AI 的技术赋能，把效率掌握在自己手里。艺人公司突然爆火，反映年轻人对年龄歧视的担忧和对未来的未雨绸缪。34岁的魏鑫曾是咨询公司的员工，他意识到自己的岗位终将被 AI 取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他学习 AI 课程，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在社媒上寻找新赛道。他说这确实有些焦虑，但如果不接触 AI, 被淘汰是早晚的事。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单打独斗的创业方式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撑腰。苏州计划在2028年培育10000名艺人公司的人才，成都也拿出了真金白银给毕业生提供创业补贴。对政府来说，这既是应对就业压力的新思路，也契合了国家对科技自主的追求。当然，艺人公司并不是避风港，虽然 AI 降低了门槛，但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如何盈利，还是摆在独立创业者面前的现实难题。一个为独立创业者举办周末活动的机构创始人戴文倩说得好，现在的年轻人是在为自己投资备选方案，他们在问自己能不能在 AI 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探索那些真正想做的事。从打工人到主理人， AI 改变的不只是工具，更是我们对职业的定义。面对时代的浪潮，你是选择在风暴中等待，还是像他们一样撑起属于自己的小船呢？
1: 词不相瞒，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你的健康和一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今年五月，邀请你参与家庭健康醒觉嘉年华 Family Health Awareness Carnival。活动将在五月十号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在槟城 Gurney Plaza Extension Wing 底层举行。现场除了有专科医生分享健康知识与讲座，还有健康筛查、基因咨询、K-pop 舞蹈表演以及幸运抽奖等丰富节目，适合一家大小共同参与，千万别错过这精彩的嘉年华。预知更多详情，可拨打04-238-8097或04-238-8006，让我们一起迈向健康的生活。
3: 一场充满意义和感动的慈善音乐剧《狮子王：新黎明的崛起》将在6月20号在雪兰莪 TTTI 上演。这场活动由英斯伯国际学校主办，所有的收益将捐助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用于癌症防治、早期检测及患者支持服务。音乐剧以生生不息为主题，透过舞台传递勇气、坚韧与希望的讯息，展现艺术凝聚社区的力量。当天共有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下午1点30分和4点30分，地点在 Cool Ash 剧场 PKK 端姑白嫩。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现场还将结合公益与社区活动，让更多人一同参与这场温暖的行动。欢迎公众、企业及社区伙伴一起参与，用行动点亮生命的希望。更多详情可浏览学校官方脸书或 IG Inspiros International School。
4: 由马来亚大学华乐团主办的年度音乐会《林峰 The Breeze》将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在吉隆坡旧巴生路的崇文华小临水来大礼堂隆重登场。今年的林峰音乐会以风起万和为主题，融合传统民族乐器与现代编曲，带领听众走进光影与音符交错的梦幻旅程。演出阵容超过100人，涵盖二胡、笛子、古筝、琵琶等多样乐器，还有原创改编曲目，呈现华乐的全新面貌。有兴趣出席者请联络016-204-0814以获取早鸟优惠。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 have in the eye。
2: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3: Kino Himitsu
4: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上午十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此前因技术问题而降落在阿曼马斯喀特的马来西亚航空航班上共278名马来西亚朝圣者，预计将于5月6号凌晨搭乘替代航班继续前往吉达。朝圣基金局今日发文告表示，由马来西亚航空旗下阿茂朝圣服务运营的该航班计划于当地时间5月6号凌晨3点从马斯喀特国际机场起飞，航班预计将于同日沙特时间上午5点10分抵达吉达。据朝圣基金局表示，所有受影响的朝圣者已经获得餐饮安排，并被送往酒店休息，也等待航班起飞。非法电线接驳、不安全电路以及用电及疏忽用电被确认是导致沙巴水上牧务区发生火灾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这些火灾造成的损失高达1亿5607万 ringgit。沙巴消防及拯救局局长 Muhammad Bissar Aziz 指出，使用蜡烛、明火以及在住家附近进行露天焚烧等多种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火患风险。由于水上牧屋区的房屋密集且大多数以高度易燃的木材建造，火势一旦发生便会迅速蔓延。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个矿区发生煤矿爆炸事故，至少14名矿工被困。据当局初步消息，爆炸可能是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发生后，至少14名矿工被困在井下，另有2人被救出并接受治疗，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当地政府已经启动市级统一指挥中心，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作业。卡塔尔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声明说，卡塔尔坚决反对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施压工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该海峡，并强调这一个重要水道的航行自由是既定原则，不容妥协。声明指出，持续关闭海峡将危及本地区国家的重大利益。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0: 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上午10:11，这个小时会有爱生活。那在今天的两个小时 ，YY 会一起和注册心理辅导师许黄生和你一起来探讨孩子机不离手，又或者是网络成瘾啊，究竟它的真相是什么呢？那我们的嘉宾呢也已经抵达了 IFM 的直播室，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和他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欢迎你留守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孩子网络成瘾的真相，同时在下个小时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可以将你的疑问发送到011-1701-8289，又或是到稍后我们爱生活的脸书直播专页或是 YouTube 来收看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接下来为你送上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脑内科专科医生黄碧瑜。如果家里有人中风了该怎么做？第一，先检查病人，如果病人突然身体失去平衡，单边视线模糊或失明，脸部歪斜，单侧手臂无力或说话含糊不清，就很可能是中风了。第二，我们要保持冷静，先确保病人安全，不要把食物、水或任何药物灌入病人口中，以免加重病情。第三，中风救治黄金3小时，尽快将病人送去医院的紧急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专科的大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第四，先准备好病人的病历和平时服用的药物名单，到达医院后让医生迅速确诊和处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温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 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 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欣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 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 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就是徐黄生注册心理辅导师，你好。
2: 嗨，大家好。
1: 是，然后呢，我们的黄生也是来自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的。今天呢，我们要和黄生来讨论的这个课题，我相信是困扰很多父母的，因为这个课题呢，其实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讨论啊，又或者是看到大家在说，诶，我的孩子怎么就一直离不开手机呢？所以今天就要和黄生一起来探讨，究竟孩子离不开网络，他的原因，又或者是他背后究竟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像比较容易被手机吸走呢？
2: 不管在做什么，他的注意力就是会被手机拿走，是因为他不够自律吗？好，谢谢YY的提问哦。那其实这个不够自律的话，也可以是其中一个成因。好，那其实有分很多种层面。那我从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就跟大家说两件事情就好。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前额叶，就其实前额叶在我们的脑袋。 它就是控制我们行为的那一个部分，但其实一般人的前额叶要完全成熟的话，它需要到20多岁以上，所以青少年在控制的这一块本来都会显得比较薄弱一些些啊。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多巴胺，对，就是我们常说嘛，多巴胺就带给我们快乐啊，但其实。 青少年的多巴胺是非常的发达的，所以当他们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接收到这样的刺激，他们就觉得，诶，这个东西好新奇哦，啊，我看了这个，我又想看下一个，不知道下一个影片它会带给我什么新的内容，所以在前额叶没有办法控制，就像我们开车，你 break 不到。
1: 然后同时我们的多巴胺就一直在踩油的话，那其实青少年就很容易上瘾，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然后就一直刷一直刷。所以手机其实是会提供比较多的多巴胺吗？还是说其实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也可以获取多巴胺，但是就是手机比较容易？手机是比较容易，其实其他事情也可以获取多巴胺，但是如果我们去运动。
2: 运动其实也可以获取多巴胺，但手机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现在很多人制作的内容，可能他们就会用特别刺耳的声音，或者不知道YY有没有看过一些儿童频道，他可能就会一些 YouTube 上面啊，他就会做一些特别夸张的表情，或者用一些很鲜艳的颜色，那其实这一些元素都是特别容易吸引到小孩跟青少年的。
1: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可以说网络的创作者、内容创作者，他们为了要吸引观众，本来就是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青少年也会因为这样子更加容易被吸引住，是吧？
2: 是的，没有错。而且我觉得青少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发现到说，诶，周围的同学他们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心理状态。 就觉得说啊，那如果我现在没有跟上这个trend，我是不是就会跟我的朋友没有话题？那我是不是社交就会没有那么的好？那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有一个跟风的行为。 那他们就跟风了之后，他们自己也是本身就会有成瘾的这个问题存在。
1: 嗯，就像以前大家去打篮球，大家就觉得我也要一起去打篮球，这样子我才可以成为他们的群体。现在青少年可能比较像是，哦，大家都在玩 IG， 那我一定也要跟上，不然的话感觉就好像落后了一下。
2: 嗯，是的，没有错。
1: 那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些父母就会说，我以前也没有玩手机啊，现在呢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也不要一直玩手机可以吗？啊，毕竟我以前没有玩手机，我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现在可能生活很好，甚至是工作也很好，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玩手机？其实这样子的对比是恰当的吗？
2: 嗯，我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对，那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很直接面对现实的东西，就是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像以前如果我们在学校，可能我们有成绩的压力，或者可能我们会跟同学比较，今天谁谁谁得奖啊，然后今天谁谁谁又拿了什么第一名之类的。但现在在这个科技时代，其实学生获得资讯的这个能力就提升了，他们只要一打开手机就会看到别人的一些 post， 一些赞扬，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他们也想要从这些地方获得这些成就感，他们就会把自己的事情也发上网上。那其实在网络上面哦，一个陌生人可能你拍了一个视频，一个陌生人看到很好看，那他也可以去评论，还可以去按赞。那其实这些对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它是一种肯定。对，所以刚刚为什么我会说对跟不对，因为确实这个是现在青少年其中一种最直接可以获得关注，那可以获得别人赞赏跟欣赏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会一直很沉迷。
1: 是，我觉得刚刚你提到的一个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现在是他们获取关注的一种方式。因为过去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你可能知道你的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但现在我们好像比较常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其他方式抒发自己的情绪，所以网络好像就成为了他抒发的唯一一个渠道这样子。
2: 嗯，对，没有错。我再补充一点点，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确实有些青少年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对自己有所觉察。对，他可能有时候很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在网络上看别人都很好，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做做看啊，我是不是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欣赏。所以其实某些部分来说是增加了他们自己的觉察或者动力。但我们都说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过头，物极必反。但如果今天他们完全只沉迷于网络，就是以手机作为唯一的媒介的话，那样就会有比较大的成瘾的状态在这一边。
1: 嗯，所以今天不是告诉你不要让孩子上网，而是孩子上网可以，但是如果你发现他有成瘾的现象，那我们要去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沉溺在手机里而不愿意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这一段呢我们先聊到这里，谢谢黄生，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凯欣所演绎的《折磨自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0: 嗯，
1: 哎，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2: 我演过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1: 对，
2: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2: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嘿，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7: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8: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9: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8: 锁定 iFM
10: 综艺热搜榜。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1: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iFM 越听越爱，今天爱生活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孩子网络成瘾的真相。那今天呢，我们在上一段已经和大家说了，为什么孩子特别容易被手机吸引。那吸引没有问题，但是孩子开始黏着手机，可能就是在逃避某些事情，或者是在释放出某些讯号了。那黄生，我们来问问你啊，其实孩子他去用手机的原因有些什么呢？为什么他会那么黏着那个手机啊？
13: 那其实他们通常青少年黏着手机哦，大多数都是他们想要逃避一些状况，让那些状况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是得不到或者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他就会想要透过手机的一些应用程式去得到。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打个比方，就是有些青少年他可能会比较容易面对到挫折，对，那可能他在学校他可能觉得自己平平无奇，对，然后考试又不是第一名的那一个，然后运动可能又不比别人厉害，对，那他可能在沉迷于手机的什么呢？就沉迷于手机的游戏，因为有很多游戏他最后就会有一个 MVP 的结算画面，对，那如果他在游戏中拿到 MVP 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诶，我打游戏蛮厉害的，那我是有价值的，我很像在游戏中我就获得成就感。那其实这也是其中一种逃避，就是当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做任何的事情我很像都没有办法比过别人的时候，我就从手机找到我缺乏的东西，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啦。
12: 就是他要逃避的是那种自己好像不够好的感觉，所以他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成就感。
13: 对，
12: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吗？
13: 那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有一些青少年他可能是要逃避孤独，对，那我觉得特别是 MCO 的这个情况，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在 国外也面临着一样的状况，就是在不断的隔离，那其实有一段期间这一些青少年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培养跟人互动的能力的，那他们当时候都是在上网课，所以手机 iPad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他们很熟悉面对的这个东西啊，那如果他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那其实他们会相对的孤独。因为今天我去到学校，我也不跟班上的同学讲话，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话。但如果今天我回到网络世界，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啊，那我就可以打 comment， 或者我 profile picture 我也不用放我真实的，那别人也不会去批判我还是什么，反而可能我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我放在网络上，诶，有很多人称赞我啊，那我觉得我跟这一些人是有连结的，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他们在逃避的东西。
12: 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在现实生活里没有办法和其他人进行对话和连结，在网上反而可以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我是谁吗？
13: 这是一个最大的主因，因为其实我们在社交的过程中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你看，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或者其实看现在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们都有 project。对，那就是要大家一起沟通，一起去互相合作。可是我认为说，就是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那大家就是都是利用网络，而且网络说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说的话我可能可以不用负责，因为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诶，这样子沟通是更加的简单了。因为一旦我跟你发生冲突，那如果我是在网络上面，我就 offline 就好了。对，但是如果在现实中我跟你有发生冲突，那我就会很尴尬，我就会不知所措。所以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在网络上面沟通反而是更加的容易的。
12: 但刚才我们有说他可能是要逃避孤独嘛，这时候有些父母可能就会说，可是我有在陪我的孩子啊，为什么他还是要黏在手机上呢？我察觉到了他好像有一点孤独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就去陪伴他，但他好像要逃离我的陪伴，反而是更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啊，锁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3: 这一个的话可以分很多层次来说，对，特别是这个陪伴的部分，对，因为可能青少年他们会慢慢在开始培养他们的自尊感，那有些脆弱的一面可能其实他们不会想让父母知道，那但通常我们父母的爱我们是很直接的，就直接问，诶，你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啊，你有没有被人家欺负还是怎么样，但其实这一些可能青少年反而也不会想要跟父母说，一来是有些青少年会怕父母担心，二来是哇，那我现在承认了，我是不是自己很懦弱 ？OK， 还是自己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需要父母的这个帮助？对，所以这一些的话都会造成说，他们更加倾向于面对网络。
12: 所以有一点像是他们更倾向于所有的事情我要自己解决，如果我靠父母解决，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他们可能的想法就是，那我就是不够好，所以我才需要父母去帮我解决这件事情，甚至会觉得有一点丢脸，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要去帮我解决这件事，我的同学会怎么看我，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是这样子吗？
13: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能角度不同，对，像可能有些话在父母说出来其实是关心，但可能孩子听到就会感觉说，诶，你是不是在否定我，还是你在怀疑什么。讲一个最直接的，就是，诶，你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那如果刚巧这个青少年他考得特别的糟糕的话，他就会触动到他的敏感神经，他就会觉得是不是要骂我了，还是其实我做得不够好，然后我要被否定了吗，还是怎么样。
12: 所以你会同意在这段时间的青少年他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嘛？就是你说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刺激到他，无论是可能你是对于出于自于关心去询问他，但是他也有可能觉得，诶，这句话是不是其实是要否定我，还是要责骂我之类的。
13: 大多数情况底下可能是这样的。这也可以提到说网络的一个普遍性。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以前一回家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到那个隔壁家的孩子，就是可能从我们父母的口中嘛。但因为网络的普遍性，这个隔壁家的孩子在网络周围都是，
12: 就变得更多了。
13: 对，然后有时候在这些青少年自尊感就会开始低落，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做到啊？那 反而这个时候有时候父母的关心或者家人的关心就会让他也对这一些东西有连结、他可能就会联想到说是啊，别人都很好啊，那父母问我的时候我很像也答不出什么所以然，我只可以说还 OK 就一般对，
12: 其实这个听起来还挺有趣的。你看啊、我们是为了要逃避被比较，所以才上网嘛。刚才我们这么说，但是他上网之后，他又看到更多更好的人，然后他又在自己进行比较，那他不是会更痛苦吗？为什么他反而还会沉溺在网络之中呢？
13: 嗯，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就是因为我想要逃避，我跑到网络上面。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青少年的迷思，就是。通常他们我们在社群媒体我们放出来的帖子或者我们
12: 都是好的，
13: 对，都是好的，但有些青少年他可能有一个迷思，就是诶，很像大家都过得很好，很像过得糟糕的人只有我自己，
12: 所以反而是想要让自己感受到自己其实还不错上网，结果上了网之后反而会有更加情绪低落的情况。谢谢黄生，那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不晓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黄生的，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胡彦斌所演绎的《看情况》。

0: 侬到底啥情况了？爱 FM 越听
1: 越爱，贴近生活的内容。
2: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3: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2: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3: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2: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请来了徐煌生注册心理辅导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不只是孩子离不开网络，刚才我们有听众就表示，他说啊，虽说青少年更加沉迷于手机，其实有些大人也很沉迷，走路时完全不看前方，一直望着手机，少看一秒好像要了他的命似的。其实这也影响了孩子，对吧？成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孩子的做法。
6: 对的，没有错。所以我刚刚看到这个观众的投稿，我是特别有感觉哦。因为其实孩子的学习模式在一开始的时候最常接触的就是你身边的大人。那其实有很多情况是大人叫小孩你不要玩手机，可是他们自己也坐在那边刷手机。所以我很认同这个观众讲，其实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改变你的孩子，就让他没有那么的沉迷，那你自己也歇一点，也先要把手机给放下来。
5: 所以其实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有些时候你以身作则了，但是呢孩子他其实已经沉迷在那个习惯里面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6: 好，那我在这边就给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三个步骤。好，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你要先确保你跟孩子的关系是 OK 的。就所谓的 OK 是你是可以跟他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就是不会说我说三句话可能到第二句就对，就他顶十句或者第二句就开始起冲突了。对，关系是一切沟通最重要的元素。对，你要先得有关系了之后你才可以跟青少年沟通，这是第一步啦。你如果要先修复你的关系，那第二步呢，就是你要把命令这件事情变成是对话。很像，举个例子，很像通常我们要叫青少年不要玩手机，通常我们就会说我跟你说不要玩手机了啊，我跟你讲啊，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再快点去读书。对，但是这个我怎么怎样你，它就是一个命令的方式。那我们所谓说对话的话，就是我们也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就是例如其实你一直这样玩手机，其实我会有一些些担心，因为考试很像要来了，我怕你复习不完，等一下你又熬夜。对，那我的开头是从你先开始，就是站在他的角度去，青少年的角度去思考，那其实这个对话会变得比较舒服一些些。对，才有那个沟通的空间存在，不然一听到我跟你讲怎么样怎么样，可能青少年就不想要听了。
5: 我们先回到第一步，第一步就是你说要确保我的关系是 OK 的。如果我和他的关系不太 OK， 那怎么办呢？
6: 我觉得有几种情况。第一种的话就是，那这一个大人跟这个小孩关系不 OK， 那家中有没有其他的人 是可以跟这个小孩沟通的。举个例子，可能是妈妈跟小孩不 OK， 那爸爸是可以跟孩子沟通的吗？还是家里是有哥哥姐姐的啊？那可以不可以在一定的情况底下一起帮忙去修复这段关系，或者去帮忙沟通？嗯，这是第一点。那如果说今天家庭的氛围可能都不大理想的话，那我这边是强烈推荐，就是要寻找一些外在的资源，对，像是一些辅导中心的辅导员，可能就可以帮忙介入去调解这个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5: 可是如果孩子不愿意去呢？
6: 不愿意去的话，就父母先去，其实也 OK 的。对，因为我觉得关系是很奇妙的，关系就很像一根线，就是我两个人都要抓着这根线才直。对，那如果今天关系不好，就是没有人愿意举起嘛，这样其中一个人先拉着一边啊，当一个人开始改变的时候，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其实还是感受得到了，他可能就会好奇，嗯，怎么我的爸爸妈妈好像跟以前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但当他觉察到这种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在想，诶，那我自己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改变。
5: 但父母在改变的时候，有些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心急，就是我已经改了，为什么我的孩子还没有改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我究竟我自己的改变有没有用？
6: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父母可能去了之后他们的一个期待。那我通常都会建议要先把这个期待放下。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每个孩子的历程也有所不同。那我觉得我们身为大人，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能掌控好的事情就好。那其他的东西其实它都需要一定的时机。对，那每个孩子的观察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很快，但有听过慢的，有些孩子可能他真的要花一年两年之后，他才突然觉得哇，我父母都改了很多，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是不是现在才要开始做出改变？对，
5: 有一些父母可能会想要从他的朋友那里下手，你觉得这一点是可行的吗？就是可能去找他身边的朋友，然后请他的朋友可能也和自己的孩子去沟通一下，会造成反效果吗？
6: 有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就要看这个朋友他跟这个父母的熟悉程度是怎么样。但回到我刚刚前面有说到的，就是孩子的自尊心很强。那如果你直接去找他的朋友的话，有些孩子可能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好？
5: 为什么你要把我的事情跟我的朋友说？
6: 对，都不管我朋友的事，为什么你要把他牵扯进来？对，所以通常大多数情况底下是会造成反效果的。
5: 是，那刚才提到的是父母嘛，如果是其他的大人呢，可能是老师啊，他发现自己的学生好像在学校也比较少，也不是很专心，那可能一直呢都沉迷在网络里，他又可以做些什么？
6: 那我觉得是老师的话，我自己本身也是老师嘛，那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是第一件就先不要贴标签。对，就是不要说这个孩子成绩退步一定是手机导致的，还是一定是你每天打太多游戏。我觉得不贴标签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一定要先做。那第二件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观察跟理解孩子这么做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事出必有因，对，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很多逃避的例子，对，那样的话老师能不能作为其中一个角色去了解说这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最近在社交遇到困难，成绩考不好，还是可能在家里跟父母吵架，然后其实教师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去做协调的这个角色。
5: 是，我经常也看到人家说其实教师啊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家里如果他没有办法得到支持，学校的大人就会成为他心灵上其中一个支持的因素，又或者是支撑点。所以老师不要贴标签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时候当你为一个学生贴上标签，即便他不是那样的，他可能也会因为有一些逆反心理，所以导致他更加就觉得哦，既然你说我是沉迷网络，所以才不用心上课，又或者是成绩这么差，那我就直接沉迷网络给你看好了，反而会有这样子的逆反心理。
6: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教师的这个部分的话，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教师，我们不是警察，对，他上网也不犯法。那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在教育，所以我们都说因材施教嘛，所以确实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同， 那这个就真的要辛苦老师，真的需要花多一些些的耐心跟关心这一个孩子，那看看可以从什么地方给到这个孩子更多的资源。
5: 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想要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到老师、孩子身边的每一个大人都很重要，父母需要扮演父母的角色，而教师有些时候也需要扮演一个身边的可以提供支撑的大人的角色。这个小时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在下个小时会继续来回答观众又或是听众们的问题，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到爱生活的脸书专页或是 iFM 的 YouTube AIFM.Malaysia 留下你的提问。谢谢黄生，我们下一段下个小时再见。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星期一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克兰决定从星期三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罗斯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克兰未收到俄罗斯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克兰已经决定自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并从这个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又说，俄罗斯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克兰停火结束时间。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个矿区发生煤矿爆炸事故，至少14名矿工被困。据当局初步消息，爆炸可能是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发生后至少14名矿工被困在井下，另有两人被救出并接受治疗，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当地政府已经启动市级统一指挥中心，救援队已经抵达现场展开作业。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涉及疫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荣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嫌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由警方及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案动机。卡塔尔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声明说，卡塔尔坚决反对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施压工具，呼吁无条件重新开放该海峡，并强调这一个重要水道的航行自由是既定原则，不容妥协。声明指出，持续关闭海峡将危及本地区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 美国特勤局四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美国特勤局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特勤局的人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汇处枪击事件现场。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爱 FM 乐听。

0: 月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邀请到了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来和我们聊一聊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这位朋友呢，他就发了信息进来，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13岁，是初一啊，也就是中一。那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呢是不会控制玩手机的时间，即便好好跟他说了也没用，自己呢也已经好声好气跟他沟通了，而这位妈妈就一直在等孩子自己改变，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进展。于是在昨天他就没收了自己儿子的手机，儿子就非常生气，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我非常生气，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就是孩子对妈妈说，我忍你很久了。那妈妈就说，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一直让他这样子放任他沉迷在手机里，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呢？
1: 好，那我想要先跟这个妈妈说辛苦了。对，那我觉得做父母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希望这个妈妈可以先给自己一些肯定啊。至少我认为说是有真心在要为这个孩子付出，然后我同时也从这个信息当中其实有看得出你的担心跟对孩子的关心。对，那先回答你最直接担忧的点，就是说，诶，那如果我一直放着不管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学业？那其实这一个还蛮看你的小孩是怎么样的，因为确实有一些小孩他很喜欢玩手机，但他就是考得特别的好，对，那就很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一些的话，可能他上瘾了之后，他的行为上跟情绪上可能是会有偏差的。对，他可能会被网络的一些资讯带着走啊，那样的话就会有状况。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很看说就是这个孩子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对，那我觉得回到另外一个前面的点，就是在说，诶，可是我在等着他自己改变，可是很像似乎没有看到什么进展，然后我们还上升到有冲突。对，那我觉得说回到这个好好沟通，像刚才前面说的，我们说的修复关系嘛。那如果今天你跟孩子关系好了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通常我们叫孩子不要玩手机，我们以身作则也不玩了。对，可是孩子也有另外一个困惑，然后我要做什么？对，他们其实就后面就没有然后了，就我不要玩手机，可是我在家发呆我也很无聊啊。对，所以其实的话我们是需要去帮助孩子建立这个习惯的。对，例如可能他一下子，我觉得那个 process 他不是很大的，他不是说今天我不玩我就不完全不玩。对，但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 baby step， 就是我们先一点点的改变。像是说可能一个礼拜里面，那如果我们拜六拜日是比较少玩手机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亲子活动啊，可能我早上我就跟我孩子一起去爬山 ,OK, 还是我们去打一些最近流行的球类，例如 Pickleball 之类这样的。对，那其实帮助孩子慢慢建立这个习惯了，把他慢慢的拉回现实，那其实可能他对手机的依赖就会开始慢慢的下降。
0: 我觉得黄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玩手机然后呢，因为现在玩手机变成了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之后，你告诉他你不可以用这个方式进行娱乐，那你要告诉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你跟他说那你就去读书啊，可是可能读书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娱乐活动，所以你要带他去进行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可能运动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玩手机，因为你跑步看手机会摔倒，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带着他一起去运动，又或者是去问他，除了这些之外你有想要做些什么吗？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时，这一个小时或是这两个小时，我们可不可以一起都不要看手机，用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减少他对网络的依赖，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没有错，这个是一个把他拉回来现实的方式。对，在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朋友的这一块，那你不需要告诉他的朋友说哦，他很沉迷手机，可是你可以鼓励他的朋友说，诶，你们有没有要一起去打羽球啊，一起去玩啊之类的。其实这一些就是把孩子从网络当中慢慢的拉到回来现实，可以跟人家互动，然后觉得诶，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做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然后是我想要去做的。
0: 嗯，如果孩子不想要你去找他的朋友，那你可能就从孩子这边下手啊，就问他，诶，那你有没有想要和你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啊？
1: 嗯，
0: 有没有想要和你的朋友一起去打球啊，去爬山啊？可能我在周末时可以载你们一起过去那里。那如果孩子说我不想要你跟我一起，好啊，那我带你去嘛，我带你去那里，那可能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再去把你接回来，好像也是一种方法。
1: 嗯，是的，对，没有错，这些都是一个，对，这些都是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可以，它就是一个 try and error，你需要先去尝试先，然后才看一下这个效果如何。
0: 嗯，刚才妈妈有提到她没收了孩子的手机，所以让孩子很生气。其实在没收手机之前，我们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吗？因为可能这一点让孩子觉得我的权利受到侵害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生气。
1: 嗯，对。那我觉得在没收手机之前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是，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诶，有在好好沟通的这一块，那我觉得里面沟通的内容就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在沟通的时候是像我刚刚说的，你是命令式的对话，还是你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那我觉得了解孩子使用手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蛮重要的。嗯，对，因为像说有些孩子他可能真的是透过游戏去认识朋友，好，那可以啊，你要玩游戏 OK， 那可是因为你住在这间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能不能先完成功课先？那如果我每一天限定时间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能不能1.5个小时是拿来做功课的？因为确实现在有很多学校也在用 Google Classroom，就是一些网络上面的作业之类的啊。那我能不能你1.5个小时拿来做作业，那1.5个小时你要玩是 OK 的。对，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沟通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协议啦。
0: 嗯，就是双方可能都要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不是让他完全不去碰手机，而是诶，你跟他设定好一个界限，但是这个设定呢并不是你说了算，就好像上一个小时我们提到的，不是命令式的跟他说你只可以玩3个小时，而是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觉得3个小时可以吗？
1: 嗯，
0: 3个小时如果我们用一部分的时间是来完成你的作业的，一部分的时间是可以娱乐的，那这样子的时间你 OK 吗？孩子可能会跟你讨价还价，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就要发挥讨价还价的功力，跟他说，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孩子说我要5个小时，你说太长了不可以。
1: 嗯，
0: 又或者是晚上几点之前一定不可以再碰手机了，因为你要休息，明天要去上学，这样子通过协议的方式，也许你们就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1: 对，没有错。
0: 谢谢黄生，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呢会继续来念出另外一位听众的留言，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爱的路上我和你。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我们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黄生你好。
7: 嗯，好。
6: 那我们刚才呢就收到这位朋友的讯息，他是沙亚南的李女士，他说啊自己呢就不太同意父母看手机所以孩子看手机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和老公是一个在家可以半天才看一下手机的人，而自己的老大老二也是可以自己看到一段时间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看书啊又或是做功课什么的。但是家里的老三啊今年初三却非常沉迷于手机以及在 YouTube 看其他人玩手游。那他就告诉他，你要看也不是不行，但是不要看这些没有营养的频道好吗？你可以去看一些可以学习到东西的呀，比如看一些啊怎么样去烹饪啊这样子的节目。大家都说父母是榜样，父母看孩子就学着看咯，可是我都没有看手机，为什么我的孩子还会这样呢？
7: 嗯，好，那我先要跟这个 李女士说，就是我蛮赞同你说的东西的。其实我觉得网络成瘾这一个课题啊，它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它不能追究在其中一个原因，说是父母做不好、学校做不好还是什么。那其实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像刚刚这位听众所提到的，不代表说父母不看孩子就一定不看。对，那其实我在读你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好奇的，一个就是，诶，那既然家中的氛围都没有看的话，那孩子会去看这些视频、游戏的视频，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身为大人，其实还蛮需要对小孩子有好奇心的。诶，我们在家也没有这样啊，诶，这样你从哪里学回来的？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我蛮好奇的另外一个点是，诶，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营养，嗯哼，那对孩子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打个比方哦，像如果也是男生的话，因为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但好像有一些男生他就是透过游戏去跟别人建立关系，那其实可能这个视频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诶，我学到这些很高超的技巧，那下次我跟朋友玩的时候我展现出来我就很厉害，然后我就可以带着我的朋友去拿到这个游戏的胜利这样。对，所以可能我觉得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好奇，诶，孩子是从哪里学回来的啊？跟孩子为什么要去看这些视频，
6: 就是永远要对孩子的行为保持好奇心，而不是直接评断我没有这样做他就不应该这样子做。
7: 嗯，对，没有错。
6: 那当然另外一点呢，刚才你有提到嘛，就是要怎么样去辨别这个内容是有营养还是没有营养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营养的内容可能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反而我的孩子会觉得很闷啊，这个东西不是很想要看。
7: 嗯，
6: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去跟他聊吗？
7: 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看他的内容。
6: 嗯哼，
7: 那很像这边提到的是游戏嘛，那游戏的话说我们能不能限制一些时间，其实这个也是沟通的一个部分。那今天这个东西跟你的课业无关，跟学习无关，那因为我们不要沉迷，我们能不能 set 一个时间就好。对，我觉得这个是能够做的。这边也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啦，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青少年都有自尊心嘛，然后他们可能需要一些主权、一些权利。那通常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会去问那个小朋友，像 打个比方，我心里就想说他玩这个看这个游戏视频，我希望他看一个小时半就好，那我可能就会去问他，好，我现在给你选，你想要只能看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半？他们通常会选一个小时半了。那其实这个也是心里的期待，
6: 嗯，
7: 虽然听起来感觉很像没什么，但其实对一些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对大多数的青少年来说，诶，他是有在尊重我的意见的，他还让我去做这个
6: 选择。
7: 对，所以其实这个也可以回答到刚刚 YY 的这个疑问啊，就是说啊，那如果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营养，可是孩子又讲很重要哦，那我就从别的方面去下手，例如让他选择可以观看的这个时长。
6: 我觉得黄生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有主权的。因为在过去，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安排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到青少年时期，特别是接触了网络之后，我们开始有更多的主体性，就觉得，我的人生应该要我自己做主啊，为什么要让我的父母就是一直去安排啊，命令我呢？这个时候父母就说，好，那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有 A 和 B， 那这样子他就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就只是在听话而已，他好像可能就更加容易去接受父母给他的那些建议。
7: 嗯，对，没有错。
6: 那这段我们先聊到这里，谢谢黄生，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什么想要提问的，也可以发送到011-1701-8289。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赵传所演绎的《哦，沙莉》。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欣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爱生活，我们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那我们在之前就一直在说，哎呀，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到底怎么样才算成瘾？怎么样算是正常使用呢？它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吗？
5: 好，那这边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大的标准，因为每个人使用的程度不同，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我们不说小孩啦，我们往大来说，整个成瘾的情况的话，有些人可能他的工作他就是需要面对特别多的社群媒体，他需要一直用到电子设备，对，那他是有在工作啊，他不是因为成瘾才一直用。所以的话，我觉得要区分的一个事情是，你用这个手机，你使用这个网络，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你是无意识的使用，就很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人，他可能是一直在刷，一直在滑，可是他就是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对，那一种就是无意识的，那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成瘾的成分存在，有可能，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是能不能够，你说要断，它就能够断，对，就是我现在要停止，我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对。如果你是能够这样的话啊，那其实就没有成瘾，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你使用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去用这个东西，然后你是能够控制的，对。所以成瘾很大多数的情况底下是它无意识，它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行为。
4: 那身为旁人，因为刚刚说的可能是自我觉察的部分，就是我自己觉得，诶，我好像在无意识的使用，所以我可能有成瘾这个现象。那有时候父母要怎么样知道我的孩子究竟是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有意识的在上网，还是这已经成为了他无意识的行为了呢？
5: 好，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话，也可以从几个标准你去做观察，例如说使用手机会不会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每天玩在沉迷于网络到凌晨1点2点，对，然后每天只睡3个小时，对，这是其中一个判断的标准。那还有就是说会不会今天一拿掉他的手机，他的情绪起伏特别的大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很冲动的行为，例如摔东西啊之类的。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去观察说，诶，拿到了他的手机之后，他会不会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就发呆，就觉得说，哇，好无聊哦，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像做其他事情都完全提不起劲，对， 就简单给大家这三个方向，其实这三个都是可以观察的，
4: 就是先看他的生物钟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好像紊乱的情况。
5: 嗯，
4: 那第二个呢，就是看诶拿走手机之后他会很暴躁吗？
5: 嗯，
4: 如果你拿走手机之后他没有很暴躁，但是他很愤怒，这个算吗？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提到，有可能这个妈妈他拿走他的手机，他很生气，但他没有摔东西，他只是觉得你怎么可以拿走我的手机？
5: 嗯，
4: 这种算是成瘾吗？
5: 嗯。我觉得这个很看那个情况，
4: 嗯，
5: 但我觉得生气它可能只是一个情绪上面的表现。我刚刚所谓的愤怒很生气，就是到有一些很实际性的过激行为了。对，像刚刚我说的摔椅子啊，还是这些大大力摔门啊之类的啊，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蛮明显成瘾的情况的。
4: 那有时候当父母发现孩子有这样子的情况，当然生物钟紊乱是其中一个，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他可能非常的情绪失控，因为他情绪失控，所以父母可能就会因为害怕再把手机交还给他，这样子会引起更反效果吗？
5: 嗯，对，没有错。嗯，那样的话可能就会让到这个孩子说，诶，我今天
4: 只要
5: 生气，对，我就可以拿回我的手机，那我的父母也拿我没有办法。嗯，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就只能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了。
5: 嗯，对，没有错。我这边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可以去找一些辅导资源是特别的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孩子都已经长到13、14岁了，可能在这个家庭原本的模式中就是这样。那当我们要一开始改这个模式的时候，孩子有可能还会感觉到危机的。就是诶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没有限制，怎么突然现在就限制了，所以他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情绪起伏。那我觉得说寻找专业资源其实是促进沟通的其中一个方法。
4: 嗯，那刚才有说嘛，可能孩子不习惯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循序渐进的来告诉他，诶，那我们现在一点一点慢慢的，不要马上的跟他说，哦，你现在只能用一个小时，而是循序渐进的要怎么样去做呢？
5: 嗯，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刚前面所提到了，
4: 嗯，
5: 对，那就先搞清楚，那我好，你要用手机嘛，那你要告诉我你使用手机的目的是什么，啊，你可能跟我说一个小时半你是要做功课，一个小时半你是要玩 ，OK 是 OK 的，啊，那星期六星期日呢？星期六星期日你可能功课也做完了啊，对，你要使用的时间长一点点吗？还是如果说我可以带你去爬山啊 ，OK， 还是去可能我们下象棋啊之类这样子的活动，对，那你我再给你使用这个手机的时间，那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些时间，是我们可以做这些亲子互动的，对，其实这一些东西都可以慢慢的有效帮助把孩子再带回来现实。
4: 所以一切最后还是会回归到沟通啊，亲子之间的沟通，以及你们怎么样用沟通和协议的方式达成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那这样子你们才能好好的接下来去过接下来的生活。那谢谢黄生，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啊节目当中回答你的问题。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Hobby 所演绎的《日常爱》。

0: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1: 嘿嘿，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0: 啊，什么仪式？
2: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1: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2: 我是易智，
3: 我是医生，
4: 我是佳莹。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4: 佳莹
3: 和医生
2: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2: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5: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6: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7: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6: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5: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8: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爱生活，我们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萨提尔全人发展协会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刚才呢，有两位听众的分享啊，他们的孩子都是初中生啊，一个中一，一个初三。但是呢，这位朋友呢，他说啊，哎呀，我的孩子已经18岁了，他已经长大了，但还是一直机不离手，吃饭的时候呢也不愿意放下手机，请问要怎么处理呢？
9: OK， 好，可以。那他既然都已经18岁了，他是个合格的大人啊，那他应该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对，那我觉得也回到说啊，因为这个比较特殊嘛，这个18岁算是成人了，那我觉得那个标准就是说，诶，那他那么沉迷于手机，那他可以不可以把他的日常生活给处理好？
2: 嗯，
9: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标准，因为感觉你们应该是还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他会不会因为吃饭都在看手机，然后看手机看到碗也不会洗，然后还是说一直在沉迷于网络，然后其实自己的房间也没有打理好？那我觉得这一些的话就是可以切入的点，就是哪怕他已经是大人了，可是他还住在这一间家，那他可以不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可以不可以为他自己还住在这间家，为这一间家负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评判标准，
2: 就是要告诉他，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一些责任的，你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背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玩手机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要完成你应该要完成的工作。
9: 对的，没有错。
2: 就比如告诉他什么样的家务是你需要负责的，又或者是18岁了，不知道是在上大学了呢，还是是高中生呢，还是已经出来工作了，那他需要去完成他需要完成的事情。
9: 嗯，对，没有错。我认为他已经是18岁以上了，他每个大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不只是大人啦，青少年也一样，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 嗯，
9: 那如果他是能够维持生活，然后他是能够为自己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负上责任的话，那其实也是 OK 的。
2: 那这位，希望这位妈妈可以放宽心一些，应该是妈妈吧。那另外呢，刚才就有提到，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和孩子沟通，要和孩子进行一个协议，可能跟他说，诶，你一天可以玩多久多久啊，不要超过这个时间。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位妈妈，她说，可是啊，我已经跟我的孩子说了，她说我一天我们给你用3到4个小时的手机可以吗？但是孩子说，我不要，我不接受这个协议，我就是要一直全天候拿着我的手机。
9: 嗯，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也是回到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责任 跟好奇心的这个部分，那就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孩子为什么要看着这个手机不放。OK， 超过三个小时，超过四个小时，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蛮长的时间了。对，那为什么他们要一直看着？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都在手机上面？对，还是他就是纯粹想要去就是一直使用？那我觉得像刚刚说的，就要检测其他的标准，就是他的功课有做完吗？那他的考试之类的有没有受到老师的投诉？那如果是没有的话，我觉得那个时间就还可以让他再协调，或者他需要达成一些条件，像是功课一定是做完了之后你才可以玩，然后可能我们就是规定11点睡觉就是11点睡觉。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了。
2: 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听到这里就会想，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然后我现在开始和他进行这样子的沟通，这样子的限制有用吗？因为我们常说要和孩子沟通要从小就培养起啊，可能要在他幼儿园的时候啊，或是他刚刚学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进行这些沟通，可是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没有进行这些沟通，那现在他已经是中学生了，甚至是已经18岁了，那我现在要开始跟他进行这样子的沟通来得及吗？
9: 那我觉得说就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两句话好了，大家可以记得这两句话。第一句就是改变都是有可能的，无论他是多少岁，我们无论就算今天不是这个课题，任何的事情改变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改变就先从我们自己出发。对，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模式之后，周围的人其实他是能够觉察出来的。对，所以要永远相信改变是有可能的。那第二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些些宽容性。对，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对自己太严格了，就是我看到我孩子这样，然后我要很快的去调整他，还是啊，是不是怎么他都不听我话，是不是我有哪里做不好。对，那我觉得要让自己给自己多一些些信心。对，你能够当下你能够做的选择一定是你想到最好的选择了，所以的话就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要相信改变是有可能的，然后慢慢去调整。其实无论孩子多少岁都好，这个亲子关系它其实一直都在的。对，那当你尝试做出不同的时候，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只不过不要太急，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责怪，给自己多一些些信心。
2: 我觉得除了刚刚黄生说的改变是有可能的之外，还有一句话是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你要看到改变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也需要给他一些时间，你不能要求可能前十年你可能真的比较缺乏这种沟通的模式，你就希望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做了改变之后，你的孩子明天就马上变得非常非常好，又或者是变成你理想中的模样，这有点不切实际。反而是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去察觉到你有在改变，而他也能慢慢的进行改变，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他一点时间。亲子关系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去沟通，慢慢的去修复，慢慢的去建立的。
9: 对，没有错。所以最后真的是让大家都对自己多一些些信心，然后给自己一些些时间。我觉得这个教育养育孩子的这个部分，它是一条很漫长的旅程，那我们就在这个旅程中慢慢的享受，然后慢慢的调整。
2: 今天也非常谢谢黄生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如果你之后想要重看又或是重听今天的节目，可以到爱生活的脸书，又或是到我们的 YouTube AFM.Malaysia 重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呢依然会有爱生活，会有其他人来和你探讨其他的课题。再一次谢谢黄生，谢谢。
9: 好，谢谢大家。
2: 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有的是叮当的《十年归期》。想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不是让大家把网络又或是手机当作是你的敌人，而是当孩子真的沉迷在网络中，先抱持着好奇心去想一想，去找一找他沉迷的原因，然后再一起去沟通，看看能怎么样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尽管全球正在面对供应链危机带来的压力，我国经济领域也受到影响，但是截至目前，马来西亚的合作社仍然保持稳定，未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副部长达杜莫马阿拉密说，他的部门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在面对全球能源危机的当儿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以及合作社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包括通过人民银行等机构重组暂缓还贷等各种支援措施。一名大约50岁的单亲妈妈在吉兰丹州化旺生 Post Bala 登山时失足坠入 Sungai Bedes 溺水而死。化旺生景区主任陈俊富说，这名登山客来自吉隆坡，他和11人组成的登山队于5月1号启程，岂料在5月2号晚上大约7点30分，登山队在经过 Sungai Bedes 时发生失足事件。这名女子坠入河中失踪，直到5月3号早上大约8点，她的遗体被寻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将从5月6号起单方面停火。在这之前，俄罗斯单方面宣布配合5月9号的俄罗斯假期而与乌克兰停火。泽连斯基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截至今天，俄罗斯还未就向乌克兰发出正式的停火呼吁。尽管如此，乌克兰宣布从5月5号到6号的午夜0时开始停火。中国湖南省一家烟花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1人死，61人受伤。位于长沙浏阳市的这家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工厂，是在5月4号下午4点43分左右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当局立即启动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前往施救。一艘邮轮上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滞留北大西洋西非海岸以西的佛得角，当地政府禁止邮轮靠岸。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表示，汉坦病毒的广泛传播风险仍然偏低，船上的乘客和船员被迫躲在隔离区。在这之前，邮轮上已有3人疑似感染病毒死亡，邮轮乘客有149人，分别来自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船员来自菲律宾，总共23个国家。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5: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2: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2: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1: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3: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4: 成为标准答案。
3: 啊！
4: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3: 让段子更有味道。
1: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5: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6: FM
7: 越听越爱。
1: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8: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9: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8: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1: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10: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1: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沙巴沙越籍难民的补贴柴油控制系统 SKDS 启动注册。行动党做好准备应对三个州议会一旦解散后可能举行的州选举。乌克兰宣布从5月6号起单方面停火。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为在沙巴沙越籍难民的23种陆路货运车辆提供补贴柴油控制系统 SKDS 的线上和实体注册服务。部长达杜阿米扎莫姆阿里说，有关方面从昨天起可通过 MySubsidy 网站申请注册，而有意直接注册的公司或实体设在沙巴沙拉越籍难民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办事处和分局也会开设柜台提供服务。此外，部门也会设立流动服务柜台提供这项服务。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通过自3月16号展开披露行动 4.0， 截至昨天共展开38071次检查，通报506宗违规案件，其中有147人被捕。部长达杜阿米扎莫姆阿利指出，其中涉及柴油和汽油走私案件占多数，分别有228宗和105宗，液化石油气方面有64宗，食用油57宗，白糖35宗及面粉16宗。阿米赞提到，有多个机构包括在陆地海域及边境海域边境领域的警方及海事执法机构参与这次的执法行动。民主行动党指示全国的党机制做好准备应对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的州议会一旦短期内解散后可能举行的州选举。行动党总秘书陆兆福在今天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行动党最高理事会已经在昨晚召开的会议中讨论了森美兰州政治危机的最新发展。他说，行动党需预先做好准备应对这三个州一旦短期内解散州议会的情况。与此同时，行动党强调全面支持森美兰州务大臣达杜斯里阿米努丁哈润继续领导森美兰州，并拒绝在目前这个时候任何更换州务大臣的建议。行动党也尊重和维护君主立宪制，确保任何问题都按照宪法和州法律以有序方式处理。尽管全球正在面对供应链危机带来的压力，我国经济领域也受到影响，但是截至目前，马来西亚的合作社仍然保持稳定，未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副部长达杜穆罕默德阿拉敏说，他的部门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在面对全球能源危机的当额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以及合作社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包括通过人民银行等机构重组暂缓还贷等各种支援措施。柔佛州申请昌明马来西亚信贷担保计划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融资总额高达11亿 ringgit， 巩固柔佛州在实现可负担住房议程中的领先地位。柔佛州行政议员达杜莫马扎夫尼马舒贡表示，当局共批准8963份申请，目的在于协助民众，特别是文件不齐全或收入不稳定的 B40 和 M40 群体实现拥有住房的目标。首相今年已经为这项计划拨款超过200亿 ringgit。前经济部长 Dosri Rafiji Ramli 今天再次前往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总部驻查一宗涉及11亿 ringgit 投资交易的滥权及挪用公款案。 Rafiji 于今早大约9:30抵部反贪会总部，这起弊案称涉及政府和英国半导体公司安谋控股的一个合作投资项目。 Rafiji 表示，就这宗案件他没有任何隐瞒。 一名大约50岁的单亲妈妈在吉兰丹州化旺生 Post Ballar 登山时失足坠入 Sungai Buddis 溺水而死。化旺生景区主任陈俊富说，这名登山客来自吉隆坡，他和11人组成的登山队于5月1号启程，岂料在5月2号晚上大约7:30，登山队在经过 Sungai Buddis 时发生失足事件，这名女子坠入河中失踪，直到5月3号早上大约8点，他的遗体被寻获。
3: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2: 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乌克兰将从5月6号起单方面停火。在这之前，俄罗斯莫斯科单方面宣布配合5月9号的俄罗斯假期而与乌克兰停火。泽连斯基在社媒 X 平台贴文提到，截至今天，俄罗斯还未就向乌克兰发出正式的停火呼吁。尽管如此，乌克兰宣布从5月5号到6号的午夜零时开始停火。一艘邮轮上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滞留北大西洋西非海岸以西的佛得角，当地政府禁止邮轮靠岸。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表示，汉坦病毒的广泛传播风险仍然偏低，船上的乘客和船员被迫躲在隔离区。在这之前，邮轮上已有3人疑似感染病毒死亡，邮轮乘客有149人，分别来自英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船员来自菲律宾，总共23个国家。佛得角卫生部星期一表示，他们正在从荷兰邮轮红迪乌斯号上以空中疏散方式撤离病人。这艘邮轮在航行期间爆发病毒疫情后，目前仍然停泊在普拉亚港附近的海域。佛得角卫生局局长戈麦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出于预防考虑和依据国际卫生条例保护公众健康，这艘邮轮不获准靠岸。戈麦斯称，船上有3人出现轻微症状，这3人目前病情稳定，正在船上接受持续的医疗监测，暂时无需住院治疗。佛得角当局目前正在和英国及荷兰协调准备撤离病人，当局正在等待空中救护车的到来。中国湖南省一家烟花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1人死，

曾至少21人死61人受伤。位于长沙浏阳市的这家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工厂是在5月4号下午4点43分左右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当局立即启动现场救援指挥部，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前往施救。自伊朗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石油供应中断以来，日本已从俄罗斯接收了第一批储备石油。根据日本媒体星期一报道，一艘载有萨哈林二天然气开发项目所产原油的油轮于星期一抵达西部日本西部金治海岸。日本大约95%的石油进口依赖西亚。自2月28号战争爆发，德黑兰实际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日本一直在努力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俄罗斯萨哈林州的石油不受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对莫斯科实施全球经济制裁的影响。这批原油预计将送往炼油厂，在那里被提炼成汽油，用以制造从塑胶、化纤到油漆等各种产品的石脑油和其他石油产品。因新亚战争而饱受能源供应中断冲击的亚洲，目前正在面对强大厄尔尼诺现象的风险。联合国气象和气候机构在上个星期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最早可能在5月到7月出现。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补贴柴油控制系统 SKDS 启动注册。行动党做好准备应对三个州议会一旦解散后可能举行的州选举。乌克兰宣布从5月6号起单方面停火。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爱从自己开始，佩莹和你畅聊心声，专注职场，绝配拼盘，继续带你用耳朵走遍各地听好歌。我要对你说，让你说出心里话。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听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0: 来到这个时候的爱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莹，进入下午1点11分了。那么今天的我要对你说，同样的欢迎大家留言，你有话要说吗？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文字信息或者是你的声音留言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那么你可以从这里说出哈，就是你的这个内心话，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然后你也可以选上一首歌，而不是只是选歌而已哦。有些人只是听到后半部，哦，选了一首歌过来，然后就一直问为什么我的信息没有被念出来啊？其实你只是选一首歌，请你听清楚节目的要求，我们是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然后接着你再选一首歌曲。我们在这里，如果是你幸运被挑上的话，那么今天你的留言就会播出来啦。记得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0111701-8289。这是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一首闽南语新歌 Pong Cha Cha 的歌曲，最烈欧虾烈驾。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最新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拼了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1: 本周冠军歌曲，大隐《Gangbang Girl》。
4: 我怀着大

0: 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enbang.imfm。
2: 嘿，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2: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

哎，在我们今天的我要对你说，我们看一看啊，小歪的留言，他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想要留言给自己啊。以前自己的心情总是会被周遭的一些事情给左右的，但现在他说我要开始学习保护我的心，保护自己的心情。那是可能人渐渐长大之后经历了许多事，那么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能量给找回来，而不是被他人给破坏啊。有时候说真的，一大早起来，原本心情是不错的，可是就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人的言语而导致自己了那个心情啊越来越坏，于是就感觉诶，这样子做这样子下去好像不对耶，我开始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情了，所以就开始把自己的事情啊做一些课题分离。这是之前曾经在佩音的节目中听到嘛，天底下的三件事，你的事，我的事，他的事，所以把这三件事情把它划分开来的时候，想一想，其实要让自己开心也没有那么困难诶。可是为什么我们往往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感觉诶，我们为什么自己的这个心情都让别人给主导了呢？把这些主导权给拿回来的时候，深深的感觉到生活嘛由自己去负责，心情嘛好不好也让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这么样的一些改变之后，诶，已经大概有2个多月了吧，那现在5月哦，那么猜你应该是3月左右你就开始做出这方面的尝试跟改变，看到还挺不错的，所以就希望能够诶，就是让自己说出来了之后，然后让身边的人可以多一个学习，然后也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犒赏自己，这是自己的纪念日，今天是5月5号哦，来留言很容易记下这个日子对吧。你听了这首歌曲，这是最近比较少听见的，过去的节目我都有播过这一首歌曲，很符合你当下的心情哦，叫《我的好心情》，苏有朋的歌。听着节目的你，你又怎么样的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或者是不让他人影响你的心情呢？欢迎你留言来告诉我们，在我要对你说这里有你的真心话。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6: 嘿、hey, 我听说，
7: 我也听说了，
6: 我是说
8: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7: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6: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7: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6: 送爸妈最适合，
7: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6: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7: 带一份

我要对你说，这边结合了大家的心情话语，东马的诗语有话要说。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让自己坚强起来，因为一直被他人所影响也不太好吧，生活还是自己的，总不能一直因为其他人的三言两语就让自己一直被坏情绪困扰着，一定要逼自己走出来那个坏情绪。对，因为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就说，过去啊，自己的心情啊经常会被他人影响啊等等的，那多多少少是会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大环境中工作，或者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生活，有些时候可能也不是说你要跟不要，而是因为也许你是在乎的，那其实自己心也不想这样，但是因为太在乎，所以也比较容易受伤吧。所以看到诗雨的留言就有自己的一套，说得很好。那当然也希望有一天，如果真的因为一两句话让自己不开心的话呢，也别忘了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承诺，就是生活是自己的，那怎么样都好，都要逼自己走出那一种坏情绪啊。你挑了这首歌曲，这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听着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的生活的大小事啊，所以说你想记录的一些人事物哦。

男生版的不换有没有听过呢？我想大部分的人是听万芳的版本啊。不过熊天平他其实也有唱了这个版本。是的，听过这首歌曲，我们继续来看阿仲的留言。他说：“佩莹你好，那昨天才听到一位好朋友的离开，那么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是因为彼此都忙，还以为说，哎，过了新年之后，然后接下来看哪一天大家有空再约出来碰个面的。所以算一算，其实最后一次碰面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那时间也过得很快了。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你想做的不能等，你等下去的话可能你就会等出一个遗憾，谁晓得呢，就是早知道这样早知道那样，是吧？所以昨天听到他的家人说他离开的时候很难过很难过，因为这段期间相信他也经历了挺多的不如意，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是也只有他自己懂得自己有多痛，自己怎么去面对，但是也很欣赏他其实从不把悲伤挂在脸上，反而是他经常都会安慰着我们或者是陪伴着我们，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还要正能量的。他说所以这方面呢真的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朋友的身上学习，那么即便他走了，那这已经是事实了，不接受你也要接受，但是他所曾经做过的那等等点点滴滴都会深深的刻画在自己的心中。那今天忙完工作之后也许要等晚一点才能够去陪陪他了，这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了，所以希望这个最后的一面能够都给自己留下一个所谓的不遗憾。所以也希望能够提醒身边的人还有提醒着自己啊，朋友嘛，你想见面想碰面的话，有空的话大家记得来坐坐。想起了姜育恒的这一首歌，如果歌库有，佩莹就帮我挑这首歌吧，姜育恒有空来坐坐。

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7: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6: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7: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6: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7: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6: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7: 我们一直都在。

迎回来，我是佩莹，爱从自己开始。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哦，这位叫奇茂的留言，他说我今天啊开始学习在镜子中啊就给自己一个微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之前都是刷手机哦，或者是看工作的一些文件啦等等的，好像也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镜子。哎，以前会觉得哎呀，照镜子那是爱美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昨天就跟朋友聊起的时候啊，诶，讲到就是照镜子啊，看一看自己的头发长了之类，这是很平常的那个对话。他说好像那种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呢。他说我心想，他说我不敢说，我心想啊，我好像很久没有照镜子了齁。所以他说今天开始就学习让自己看一看镜子中的自己，然后好好的看自己这些年来是不是有什么改变啦，然后再对着这个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哇，还感觉其实自己笑起来还挺好看的嘛。所以希望能够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自我联系的连接吧，说自我连接的一个方式哦，来找到自己的一个需求。那么可能一些朋友不太敢在镜子前站得太久，怕有时候怕别人笑。他说有时候我上这公厕的时候我也不敢，洗了手之后赶快走。他说现在我要学习咯，一看到镜子的时候呢就给自己一个微笑。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嘛，你笑起来真好看，歌也是这么唱的。所以就以这首歌曲来勉励自己跟提醒自己，时刻都要关注自己的需要，多看一看自己脸上的笑容。选的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杜苏里阿马扎克哈米蒂表示，修订1966年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预计将在三个星期内提呈内阁审议。他说，由于草案已经完成，因此提呈的时间将比原定计划更快。昨天，首相达杜苏里阿纳伊布拉欣指示，修正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需在三个月内提呈。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鉴于马来西亚是天然气进出口国，现阶段能源供应或原材料短缺不会对半导体行业构成重大风险。他说，马来西亚虽然是石油进口国，但是同时也是天然气进出口国，具备充足储量以支撑工业扩张。针对半导体生产所需的氦气等原材料供应风险，Johari Abdul 指出，虽然目前情况处于可控范围，但依旧可能受到全球局势变化的影响。Johari Abdul 还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投资者对我国半导体领域的信心依然强稳，企业也持续推进既定计划。他指出，半导体领域仍然是我国电气与电子工业的关键支柱，这个领域在去年的出口额大约是7110亿ringgit， 半导体出口大约占4650亿ringgit。霹雳州行政议员黄诗琴昨天和首相达杜苏里阿纳伊布拉欣会面，汇报将三头大象从太平动物园迁移至日本天王寺动物园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双方在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大象 Dara、 阿莫伊和科拉的福利问题，同时也涉及维护双边关系以及遵守既有协议的重要性。两人在会议中强调，将谨慎推进任何安排，优先保障动物福利。一名男子因在社交媒体发表侮辱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的言论，今天在万宜新镇地庭面控时俯首认罪，被判入狱三个月，并罚款5000 ringgit。法官在宣判后谕令42岁的接传票人 Mohammad Hafiz Harun 即日起服刑。法庭也谕令，如果 Mohammad Hafiz 无法缴交罚款，则必须以4个月监禁替代。国际新闻，韩国外交部今天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别浪费。从小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我们就被灌输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米饭一定要多过菜肴。曾经长辈责骂过说，为什么只吃菜肴不吃米饭。对长辈而言，这是一种浪费的行为。为了温饱，米饭一定要比菜肴吃得多，因为米饭比菜肴更便宜。这样的习惯直到今日我还是一样不能接受，身边的人约我一起低碳减肥法，因为我仍然觉得这样有一点浪费。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好米饭的人，没有米饭我依然可以靠着吃面或者面包甚至意大利面过活。只是当我在吃着米饭和菜肴时，我会觉得我应该把米饭吃完，米饭应该多过菜肴。当然有些时候如果米饭吃完了，桌子上还有菜肴，还是会把菜肴吃光，不过不会添加饭了，一来为了营养均衡，二来不要浪费。曾经有一位尊师教过我说，我们吃的米饭是通过人们辛劳努力耕种而来的，从播种到收割，每一粒米都是我们用劳力换来的，这些都是上天的恩慈。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曾经听说过，如果米饭没吃完，长大了我们家的老公就脸就会像盘子的米饭那样一粒一粒的，我们吃的盘子有多少剩菜，以后老公脸上就有多难看。这是开玩笑，也是一种教育法，但是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个教导。直到我信奉了伊斯兰教后，我常听朋友们说，假如你吃完碗里最后一口饭或者负责光盘，那么我们就会嫁个好老公。其实不管怎么说，主要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古兰经》里第十七章第二十七节提醒人们，挥霍者却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浪费，不管是浪费什么有用的东西，

0: 东西都是辜负真主赐给我们的好东西。当我们在浪费食物时，世界的某个角落还有人因为没食物而饿死。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很多地方都推广了免费餐的活动。在 UTM 公益大学，我们也一直推广这个活动，除了让给一些比较富有的人进行捐助免费餐以外，还可以让贫穷的学生可以得到温饱。这些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善事所播的种有一天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回报，所以当我们有能力时持续行善吧。我们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或资源用来施舍给更需要的人们。我们不止没有浪费而得到真主的喜爱，我们还以行善帮助有难的人，感恩真主，一举多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拉彭慧珠，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0: 是的，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啊。今天的赢说职场，我们同样在聊这个职场的话题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职场有晋升的机会，就是让你升级，让你变得就是在身份上的肯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谈啊。那有可能那个晋升的人不是你，有可能是晋升的人是你，但是你也会感觉到焦虑的。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哈，晋升的人是你耶，为什么你还会感觉到焦虑？你不是应该感觉到高兴吗？不全然哦。今天到节目中做客跟我一起聊这个话题的是林杰星心理学硕士。Hello， 杰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哦，在职场上，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备受肯定的。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我只要安安稳稳的做一份工作就好了，你不要给我添那么多的麻烦啊。可是我们今天锁定在职场晋升焦虑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那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谈，就是如果职场上你看到大家都有晋升的机会的时候，好像不是自己，然后就会感觉很不是滋味了。
1: 对，然后心里就有点不舒服。
0: 对，那
1: 其实这样子的焦虑感可能要从心理的角度去看。那我们情绪焦虑它其实是一种情绪，那我们先去理解那个驱动我们情绪的核心是什么。那驱动我们情绪的核心有四个，其中一个是掌控权、归属感，然后自我价值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人事物所依附的意义，这样子。那如果你想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晋升也好，或者是看到同事晋升也好，如果从这四个核心去看的话，被晋升的人可能会有焦虑的感觉，是因为我被晋升了，那我的自我价值感很低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担心，我能胜任这个位置吗？我可以吗？一直有这样子的焦虑。那没有被胜任的人就会觉得
0: 我不够好吗？
1: 对，我不够好吗？或者是大家都好像都有进步，那我呢？就

0: 没有一种归属感，
1: 是
0: 就是大概我们会因为内在有一些不安，他会开始触碰到一些情绪的焦虑感啊，或者是嫉妒感啊，这些都会被产生出来。
1: 嗯，
0: 那很多时候都是围绕着这四个核心驱动着我们的情绪。
1: 嗯嗯，不要小看哦，因为它其实会像雪球般的，它会让你感觉自我怀疑，然后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表现。所以职场晋升嘛，那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在不同人身上他体现出来的焦虑， OK， 我们如果是说没被晋升的人，他会觉得诶，我不够好吗？那他会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面貌的时候，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嘛，让他看见自己在哪方面的不够自信。
0: 是因为当我们发现诶，为什么别人都晋升了我还在原地的话，
1: 嗯，
0: 这个内在的焦虑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内在的负面情绪当成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都想要排除它，就开始很多负面的想法也开始浮现。
1: 是，
0: 可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情绪它有它背后的需求，它有背后的讯息，那焦虑的讯息就是他想要让你做点什么，可能也让你暂时停下来。
1: 嗯，
0: 那你在这道这个旅程上是适合你的吗？
1: 是，
0: 还是这段时候需要你静下来，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在？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内在状态不好，意思是我们的内在一直有匮乏感，或者是觉得哎呀，我做什么都不行的啦，或者别人一定比我好的，一直有比较的思维，或者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好的话，那你外在的情况，你外在的现实其实有点在反映着你内在的状态。
1: 嗯，
0: 就是好像你内在的匮乏感一直投射在你的现实生活，然后你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一直发生在我身上？
1: 是，
0: 可是你的内心其实好像没有相信过自己可以，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可能就是学习一些新的培训啊，增长自己的一些智慧或者是知识，就是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焦虑感。可是这焦虑感其实是想要跟你讲说，你需要做点什么了啦，你不能再这样，就只是这样而已。
1: Okay. 我真的有看过这个情况哦，周遭的一些朋友，大家可能在升职的时候啊，都会在朋友圈里头恭喜啦等等的，但是你会感觉对方开心不起来，这个是已被升职的那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你看到别人晋升，但是往往不是你的时候，你会感觉酸溜溜的，然后后来呢，就会影响到的就是其实不是你的工作的表现能与否，那其实这个是你的心情影响了你的进度了，所以过后就看见，诶，其实你不应该只是做到这样而已，其实你可以跑得更多更远，然后更长的路嘛。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几方面来谈，那稍后我们也谈一谈，其实晋升者呢，怎么他其实更多的焦虑在心中，他会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呢？那如果你真的无法胜任，为什么上司会觉得你可以呢？是不是可能过去的教育而让自己觉得，哎，我要谦卑，我要觉得我其实没有这样好的，没有对不对的，你知道吗？就是以前都讲，哎，你不可以太多称赞于你自己，然后觉得你很骄傲，所以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而造成了自己对自己不太有太大的信心呢？回头来我们再聊。
2: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4: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0: 迎回来，是我佩莹，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林杰欣心理学硕士。Hello， 杰欣你好。
1: 大家好。
0: 哎，今天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在职场上呢，晋升总是好事的。可是有些人感觉到焦虑，是因为觉得哎，只是这样而已吗？我不够好，我没有被晋升吗？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谈。我们先把这个类别先厘清了之后，再让你知道这根源是从哪里开始的。好，那刚才说的是没被晋升者，他会产生自我怀疑，会觉得我不够好吗？那如果是被晋升的人，你就是有足够的好老板才会让你晋升嘛？可是为什么你会总是觉得自己不可以呢？
1: 是，英文有一个术语叫做 imposter syndrome， 我不知道英文是中文是什么，可是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应该就是冒牌者综合症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已经到了一个位置，可是心里还是觉得我应该是冒牌货啦，如果万一人家发现我其实不是真正有本事的话怎么办？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明明很多人都看好他的能力跟他的才能，可是你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都没看见自己的好。那这种人他很多时候都会认为我都是幸运，或者是可能没别的选择，大家就只好选我。他都把所有他的好都归于外在的因素或者是幸运，就以运来讲，而没有看到自己的能力。那这样子的人，就是所谓的冒牌者综合症这样子的人，他们通常内心有一个就是自我价值感真的很低。很多时候他这样子的自我价值感低的原因来自，当然不是每个人，可是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原生家庭。可能他成长的过程中，比如就是举例了，有时候家庭里面比较重男轻女，那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她就会觉得说因为她从小到大弟弟或者是哥哥都是被宠的那个，大家都赞扬她，那当她努力已经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肯定她的时候，她内在就会觉得说可能这些都不是真的，我应该是靠运气而上到这个职位。那他上到这个职位了以后，他其实会有时候会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不知道我可以持续多久呢？我现在是不是要更努力？那我现在还需要做什么？那他焦虑感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多的话，久了其实他会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思维那变成我万一失去了这份工作怎么办？
0: OK，
1: 他就会开始想这些。那我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案例，才最近，他最近就是他可能两年前他被晋升了，然后薪水这些都很好，他非常满意。可是随着时间，他就真的开始觉得真的吗？我真的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位置上吗？可是因为那个匮乏感，让他开始有自我毁灭的想法。两年后，公司开始裁员，他失去了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开始崩溃，因为他的焦虑被他变成好像显化出来了，
0: 被他想成变成。
1: 那其实我跟他对谈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都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因为父母都一直很重视弟弟，然后就觉得没有给他肯定或者是鼓励的话，也没有给他赞扬，所以他的内在每一次得到一件好事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有一天我会失去他。那他的内在一直会让他有这样子的不安的感觉，反而显化在他的现实里，然后他就很伤心。
0: 所以这个他其实是日积月累的情况而累积开来的。
1: 很多时候可能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了，
0: 再加上身边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是啦，你看他一定是靠关系的咯。
1: 对对对，这种闲言闲语更加让他觉得怎么办这样。
0: 是因为我发现到人往往很多时候，如果你自己自我建设不够强的话，你很容易被旁人的一些话给影响的。你只是觉得对咯，好像别人说的比较对一点点，然后可是又忘了去相信自己的内在的感受。所以这种情况呢出现的时候，我们先说你已经晋升了，但是你产生可能被排挤，你觉得自己心理作用，你觉得同事应该是不要跟我在一起的啦等等，很多很多的幻想。这样情况之下，当事者能怎么处理吗？
1: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来自于内在的不安，或者是讲回刚才的四个核心，那个归属感会让他觉得我好像已经不属于，就是不属于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是同事的群组里面，因为我被晋升了，可能大家都不喜欢我，那个我已经不属于这个群组的感觉，会让那个人开始把自己 封锁的感觉，好像我现在的身份跟你不一样了，可能我跟你说话的态度需要转变。
0: 嗯，
1: 那他可能还没适应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位置这样子，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其他的同事对谈这样。那通常这样子的时候，不管身边的人都在闲言闲语聊些什么，很重要的是把所有的焦点放回到自己的中心。你问回自己，我 这个时候虽然我有了这个新的职位，我有改变吗？我的态度有变吗？还是我有需要去注意些什么吗？还是把焦点放回来，问自己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如果你觉得其实我都一直都在表现很好啊，我没有特别变到可能很高傲啊还是怎么样的话，你知道自己你认识自己的话，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话，就不需要去担心别人的闲言闲语，因为一直都会在嘛。别人嫉妒你的话，他一定会创造出一些有的没的，就算不是真的，他们也会讲出来。很多时候受害者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那把这些他们的不安归还给他们，你专注在自己的职位，专注在自己能够做的就好了，那被排挤的感觉它就会慢慢被消失，因为你已经稳住自己的位置了，你定位自己了。
0: 所以你自己跟自己的自我沟通跟连接，你必须要做得很稳固，而不是一碰呢就在动摇了，所以你就会大大的影响了你的心情，先是你的情绪受影响，然后刚才提醒有讲到，就是甚至连这份工作都没办法去胜任他的时候，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值得的一种表现，因为你本来就是有能力的嘛。那至于看到别人升职，但是自己就感觉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为什么不是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心情也不好受，也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这部分要怎么去化解呢？那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杰心聊。

0: 戏，
1: 一场游戏一场梦，欢迎回来，我是佩莹。我们的做客嘉宾林杰欣，心理学硕士。其实杰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都知道，哎，你要稳住你自己，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讲是一回事哦，真的你要去学习做到的话，也真的不是那一天你就做，你其实要累积，慢慢的培养你的这个稳定度。那如果是说，哎，看到别人升职哦，就是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自己的表现也不错，可是就不是自己嘛，没有轮到自己，这种人他们的那个调试，你有什么建议吗？
2: 首先真的先不要让负面情绪吞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当负面的情绪吞噬自己了以后，你就很难去让你的头脑那个智慧脑去让你去思考，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
1: 是
2: 每一次当然负面的情绪还是会浮现，毕竟我们是人，你先和那个情绪共存，就知道啊，我又被落下了，大家都好像在升迁，可是我还在原地，那先去承认这个情绪的存在，然后再问自己，好，这个情绪有想要跟我讲些什么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情绪的时候就会想要，我要赶快处理它，我要赶快控制它，我要赶快不要有这样子的感，这样子的情绪。那你被压抑的话，它只会一直影响你的情绪的起伏更大。这样，那你问自己，那这些情绪给我的讯息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坐下来就是跟自己对话，用写的。就是这个情绪给我什么讯息呢？可能那个情绪其实想要跟你讲说，你静下来的时候和自己的心对上的时候，你的内在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温和、很平静，又带有一点肯定的一个感觉，跟你讲说，这条路可能不是你该走的，或者是可能你需要在某些方面增长自己的一些智慧还是知识，你。有时间写下来的话，你和自己对焦了以后，你内心它有一些智慧，或者是你过去所经历的、所看到的，它会告诉你说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而不是在情绪那边一直打转，因为情绪它只会一直让你开个无底洞，然后一直陷下去。
1: 是，
2: 可是当你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最好是用书写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手它会自己会想要告诉你一些讯息，那你写下来的话，有时候这些挫折其实是想要让你在人生路上可能转个弯，就是转个弯，可能让你有新的选择，有一个新的发现，去认识不一样的自己。要不然这个舒适圈它只是让你一直重复的，就是每一天好像 robot 这样子，每天重复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哦，我是不是应该精进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做不同样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选择的话，那我的生活就是一样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问自己，为什么我的生活那么乏味，
1: 一成不变，
2: 就是好无聊。这样
1: 总是又让你不满意了，是不是？是啦，如果你真的要觉得不满意，你很多的东西你都会觉得这又不对，那又不对。所以心态一调试的时候，念头一转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不过去的东西，好像想一想，又没有什么所谓的过不去的。所以有时候不要太依赖于他人的肯定。晋升虽然是说是在职场上的一个肯定，也会让你感觉自己就是有颜面，然后也让你感觉自己备受所谓的尊重啊。所以有些人他就会把这一点呢，就是看成就是自己的所有。那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没得到就是坏事的，
2: 有时候是让你有不一样的体验，人生的体验。
1: 没错。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挑选了一些新歌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来听一听周深的歌曲《背着山的人》。

哇，这冲劲十足的歌曲，大张伟的歌十倍爽，给大家预告下一个小时三点到四点我们有绝配拼盘。那么今天给大家听一听菲律宾缅甸语，然后还有越南语歌曲，泰语歌曲也会在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中哦，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下来有张学友的歌，中国节拍震动世界，锁定 iFM。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呼吁全体国民拥抱多元，强化团结，作为建设更强大、更具韧性国家的坚实基础。尼克敏是在一场与全国教会领袖举行的闭门对话会上发表谈话，他强调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多元文化结构，并呼吁全民秉持相互尊重、理解与包容的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多元并不是弱点，而是我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国民必须秉持马来西亚梦与国家建设的真正精神，通过促进团结、尊重差异，并为共同利益携手努力，致力让马来西亚再创辉煌。教育部长法迪琳娜 CD 表示，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成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在精明计划中有家长反映学生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平均积分 GPS 为 2.12 且没有进入全国前50名，但法迪琳娜认为整体成绩仍然值得肯定，对于出现的任何不足之处，教育部将会加以改善，并尽快采取介入措施。针对教区学校的表现，他指出整体成绩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提升。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五天的马来亚半岛东海岸访问行程。他抵埗后的第一个行程是参访彭亨州中部大马鲁县的莲增马来亚虎保育中心。李显龙是应彭亨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姆杜拉和苏丹后通姑阿吉萨阿米娜的邀请访问彭亨州，这是李显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对彭亨州进行访问。除了访问彭亨，李显龙也将续程北上前往登嘉楼访问。哥伦比亚中部星期一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九名矿工遇难，另外有六名矿工获救。新华社报道，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星期一发布声明，确认有九名矿工遇难，消防人员在现场进行勘查。巴西一架小型飞机撞上一栋居民楼，造成机上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的一栋居民楼突然遭遇飞来横祸。当地消防员说，小飞机的飞行员和副驾驶当场死亡，机上另外三人被紧急送往医院，其中一名伤者最终伤重不治，导致死亡人数增加至三人。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Ange 所演绎的歌曲。是的，如果你喜欢听一些外语歌曲啊，就是除了华语歌曲或者是我们可能常听的一些方言歌曲啊，其实这些外语歌曲啊还挺多，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还有文化的。像这一首歌曲是一首缅甸语歌曲，一开头你就听到电音吉他，所以这首歌曲呢顾名思义就是属于摇滚歌曲啦。缅甸摇滚歌曲由这位歌手，如果是直接说他的中文译名的话，是叫阿恩所演绎的歌曲。那么他从发第一张专辑开始啊，一举成名，让大家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那虽然有家庭也要兼顾，那其实在他的这个音乐事业上啊，其实他也还挺愿意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让更多的粉丝接触到他的歌曲的。那么他的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在2015年就实现了。好啦，进入下午3点到4点的绝配拼盘，今天我们炮制了缅甸语、泰语、越南语歌曲、菲律宾语歌曲哦。继续我们来听歌曲，这首歌是 Nicole 所演绎的 Na Na Na。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抒情的一首歌曲，是的，如果你也爱听这些外语歌曲的话，我相信都会从歌曲中有所发现的。比如像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是被誉为是缅甸版的美国偶像，他是 Tinzar， 他其实一直除了唱歌，他也一直都有担任评委的工作啦。那么在他出道的那一段期间，他也跟不少的歌手一起合作过的。所以 Tinzar 其实在这个歌坛里呢，就是他希望能够栽培更多的新人啊，他也举办歌唱比赛啊，然后培养更多的新人，让他们能够美梦成真的。那至于他自己的专辑也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除了卖得很好，然后也让他在各大音乐榜上啊，就所谓的榜上有名。不过他也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沉寂了，那一个时候就是静了下来之后，然后他才重新的踏入这个音乐室，录取他的下一张的专辑。所以他的人生这歌唱事业有高有低，起起落落的，让他更加的珍惜他的这个歌唱所带来的成果。我说的就是接下来给你演绎歌曲的歌手 Tinzar。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IFM 越听越爱，
6: 准备孤单冷下，
7: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
8: 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7: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Celeste Legaspi 所演绎的歌曲，他是来自菲律宾的歌手。那么其实他很爱艺术哦，所以在演戏啊，或者是在戏剧制作的这个部分，他算是卯足全力，也非常愿意去多加的提升自己的。后来他在他的这个歌曲里头啊，就是置入了更多艺术演绎的那个唱法，那么小的时候唱的跟后来唱的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听过了菲律宾语歌曲，接着下来绝杯拼盘，我们再送上其他的外语歌。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6点到晚上8点。
1: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2: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1: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3: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时期能尽人意。
1: 本周冠军歌曲派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3: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2: 啊，什么仪式？
1: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1: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7: 佳莹
6: 和医生
1: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1: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是的，说到听这一些好歌啊，有一些歌手其实擅长演绎各种语言的歌曲，我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哦。比如如果你有留意小野丽莎，她擅长演绎的曲风就是 Bossa Nova， 那其实这些曲风的歌曲她又在划分为不同的语言，像泰语啊，还有其他的外语的版本。那今天我先挑其中一个，这是泰语版的川流的河。

蛮适合在下午时分听的一首歌曲，外头也下起雨了，所以这一个版本还不错吧。好了，下节目之前我们有 City Foods 的歌曲，我是佩莹，那今天的节目就此打住咯，明天中午12点我们在爱从自己开始再见，拜拜。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能源及水务转型副部长阿姆杜拉曼·穆哈曼指出，比特币挖矿非法盗电活动造成我国每年平均损失大约7亿ringgit。他说，政府将持续及加强力度打击有关活动，同时保障合法缴电费者的权益。非法比特币挖矿活动不仅发生在商业场所，也出现在住宅区。为避免这类事件发生，阿姆杜拉曼建议屋主将国能电费账户转到租户名下，以便相关用电责任及违法行为不由屋主承担。吉隆坡国际机场接驳电车服务预计将在这个月底恢复全天候24小时运作。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已经完成所有必要的技术测试，相关恢复工作目前进入最后阶段。他指出，完整测试报告将提交给陆路公共交通局进行评估与验证，待审核通过后，接驳电车服务即可全面恢复运营。联邦政府通过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批准拨款近2290万ringgit，用于登嘉楼9项旅游发展项目，项目周期为今年1月1号到4月。旅游部秘书长达多沙哈鲁丁阿布索后表示，这是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的项目，涵盖新建、升级及改善现有设施，目的在于推动州内旅游业发展。今年首3个月，商业犯罪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12.89%，共接获64643宗投报。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局主任达多鲁斯蒂摩马伊萨表示，尽管案件数量上升，但总损失金额却下跌2.8%，从去年的7亿8700万ringgit 下降到今年的7亿6400万ringgit。在提控方面，今年首季共有5140宗案件被控上法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9%。菲律宾民防办公室5号通报，马荣火山持续活动引发多次火山碎屑密度流，并伴随大量火山灰扩散，已经导致周边地区将近20万人受灾。马荣火山西南坡今天早上再次发生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过去24小时，该所还在马荣火山录得14次火山地震和336次落石事件，目前马荣火山维持3级警戒状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哎，老大，
7: 哎，
6: 这批货纯吗？
7: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6: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7: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6: 这样我要
8: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6: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8: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7: 我这是
9: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6: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9: 最真实的反应，
8: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9: 我是医生，
8: 我是嘉莹。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8: 嘉莹
9: 和医生
6: 和你
10: 一起玩，一起疯。
6: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Tolak ubat tidak
4: sah #拒绝非法药物。
5: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 和 Welsh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1: Himitsu。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政府同意向已经登记的稻农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我国属于天然气净出口国，半导体行业暂时没有短缺风险。哥伦比亚发生煤矿爆炸事故，九名矿工遇难。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鲁斯里安娜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同意向稻农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 IPKP 预付款，以确保他们在面对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进行种植活动。他说，这项措施涉及4800万 ringgit 的财政开支，预计将惠及24万名已经登记的稻农。安娜今天在首相办公厅召开全球供应链危机记者会时指出，稻农需要租用耕作机械，因此耕作计划必须继续进行，但他们也需要资金，因此政府认为应该预先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让他们能够继续展开稻米种植活动。首相宣布，政府将扩大昌明慈悯促销活动，将在全国每一个州选区每个星期举行一次，以确保人民能够持续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生活必需品，缓解人民生活成本的压力。首相说，去年政府在全国所有州选区主办超过25000场昌明慈悯促销活动，因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旗下的这项倡议放眼在今年内主办30000场促销活动。首相安诺表示，政府已经指示加强北马地区的人工造雨作业，以应对相较于往年持续更久的旱季。他说，皇家空军和消防局将在未来几天内在北马展开相关行动，尤其是击打正面临比以往更长的旱季，这对农民和稻田造成困难。因此，政府已经指示由空军加强人工造雨行动，并要求能力相对有限的消防局在这近期内持续进行相关作业。副首相达鲁斯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表示，修订1966年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预计将在3个星期内提呈内阁审议。他说，由于草案已经完成，因此提呈的时间将比原定计划更快。昨天，首相达鲁斯里阿纳伊布拉欣指示，修正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需在3个月内提呈。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鉴于马来西亚是天然气净出口国，现阶段能源供应或原材料短缺不会对半导体行业构成重大风险。他说，马来西亚虽然是石油进口国，但同时也是天然气净出口国，具备充足储量以支撑工业扩张。针对半导体生产所需的氦气等原材料供应风险， Johari Abdul 指出，虽然目前情况处于可控范围，但依旧可能受到全球局势变化的影响。Johari Abdul 还表示，尽管全球局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投资者对我国半导体领域的信心依然强稳，企业也持续推进既定计划。他指出，半导体领域仍然是我国电气与电子工业的关键支柱，这个领域在去年的出口额大约是7110亿 ringgit， 半导体出口大约占4650亿 ringgit。数码部长郭冰星就表示，人工智能 AI 目前已经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预计到了2030年可以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30亿至200亿 ringgit。 部长说，按年增长 AI 的贡献可达 0.8 到 1.2 个百分点。 他又说，在国家层面，由于越来越多由 AI 驱动的数码经济，在去年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23%， 经济总值超过4500亿人民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呼吁全体国民拥抱多元，强化团结，作为建设更强大、更具韧性国家的坚实基础。尼克敏强调，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多元文化结构，并呼吁全民秉持相互尊重、理解与包容的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多元并不是弱点，而是我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另外，他指出，在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领导下的昌明政府正走在正确轨道上，逐步恢复投资者信心，并重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教育部长法迪琳娜·西蒂感谢昌明政府对破旧学校基础设施问题的重视，因为舒适安全的学习环境将直接影响教学成效，让教师能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工作。他呼吁教育部与公共工程局持续合作，确保校舍安全舒适成为提升国家教育质量的最佳设施之一。
4: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3: 世界羽联最新世界排名榜公布最新名单，我国羽球名将李子嘉在出战汤杯赛后收获2945分，本周的世界排名从上个星期的排名第82位升至第67位，狂飙15级。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抵达我国，展开为期5天的马来亚半岛东海岸访问行程。他抵埗后的第一个行程是参访彭亨州中部淡马鲁县的莲增马来亚虎保育中心。李显龙是应彭亨州苏丹二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通姑阿吉扎阿米娜的邀请访问彭亨州，这是李显龙20年来第一次对彭亨州进行访问。他在脸书贴文谈到这次的出访行程时透露，这次的访问建立在马新两国双边交流的强劲势头上，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州及州领导人之间长期且多元的联系。除了访问彭亨，李显龙也将续程北上前往登嘉楼访问。哥伦比亚中部星期一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经造成9名矿工遇难，另外有6名矿工获救。新华社报道，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星期一发布声明，确认有9名矿工遇难，消防人员在现场进行勘查。巴西一架小型飞机撞上一栋居民楼，造成机上3人死亡，2人受伤。路透社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的一栋居民楼突然遭遇飞来横祸。当地消防部门说，小飞机的飞行员和副驾驶当场死亡，机上另外3人被紧急送院，其中一名伤者最终伤重不治，导致死亡人数增加至3人。消防员说，居民楼内没有人受伤，建筑结构也没有明显倒塌风险。小飞机坠毁在居民楼楼下的停车场、居民楼楼梯口的位置，事发时楼梯口没有人，因此没有造成更多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居民已经被疏散。出事的小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的乘客来自一家科技公司的合伙人。机场说，飞行员曾经向机场塔台报告起飞时遇到困难。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

有短缺风险。哥伦比亚发生煤矿爆炸事故，九名矿工遇难。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5:10了，开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然后呢，黄小韩一直在那边笑，因为他发现一个新功能。
1: 对，就是 IG 那里啊，不晓得大家会不会透过 IG 来传短信。其实除了短信，也可以录音嘛，传语音。但现在呢，它的语音又多了一个新的功能。至于什么功能呢，就要听星期五的爱下班聊天下。
0: 用我们周二的时段来预告周五。
1: 你知道我要找题材很难啊，不可以现在提前剧透。
0: 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要。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期待。这个功能你觉得它是优比较多还是
1: 优啊，因为你可以选择用还是不用，它不是强制。
0: 可是我很担忧它可以，它会被用来诈骗。
1: 那它就太拙劣了，这个手法，因为它是一个制式的形式啊。
0: 明白，
1: 就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其他人用，它的产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OK
1: 啊，所以它太一致性了。
0: 好，那就听听周五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因为我们五月份的周五开始呢，就是由小韩跟敏瑜
1: 是
0: 啊两个人搭档呢，就主持周五的爱下班聊天下，大家可以期待。
1: 干嘛这边提早剧透？我还以为你要聊刚才的狂风暴雨。
0: 我就是要聊狂风暴雨，我现在要进入狂风暴雨。我刚来的时候呢，4点以前，我其实3:30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就是一个叫孟沙的地方。那你也知道，那个地方离我们电台很近，
1: 好近。
0: 我就想，哎呀，那个3:30离开，就是
1: 刚刚好
0: 15分钟来到，
1: 还可以来到这里，还可以再休息一下，
0: 是休息一下。然后第一个小时先给大家好歌都在一下。结果呢，狂风暴雨，然后很多路段都已经淹水，它的那个淹的程度是我不敢把车子。开过去，
1: 是
0: 因为它那个高度已经有，我觉得有一点超过我的轮子。
1: 就是你的高度啊，是我必须要选择中间车道的那种，因为通常旁边车道它的水位比较高嘛。
0: 没错，
1: 我就要找那个中间车道，所以大家都是同样的想法，可想而知那个路况就会比较，大家行驶速度就会放慢。
0: 我来的时候呢，连那个中间车道都已经没有了，就已经完全被淹没。所以我不晓得现在你开车下班或者是回家的话，你在现在的外头会不会也是在下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吉隆坡市中心的情况哈。那么如果也是有下雨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因为我来的时候那个能见度其实挺低的。你有遇到吗？
1: 我有遇到啊。
0: 还是你很早就到电台了？
1: 就是我在开车啊，我车速放得非常慢，而且还有打开车灯。你知道3:00这么亮的时候，你还要打开车灯。
0: 真的那个雨势是
1: 对，很可怕。而且我今天就穿得很漂亮，还穿长裙，你有没有发现
0: 穿得很漂亮？
1: 结果
0: 下大雨，
1: 换拖鞋上班，因为下着雨呀、
0: 啊。是，然后
1: 我还穿着高跟鞋嘞，然后漂漂亮亮的登场，结果一切都泡汤了。
0: 对，所以我跟敏瑜一起来电台的哈，就我就跟他说，哇，今天真的是一个怎么说狼狈的一天这样子哈。但不管怎么样都好，那因为要下班了嘛，所以呢心情还是应该会比较开心的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下午5:14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振振有词。稍后回来呢，就会有这是向左走向右走这首歌曲，是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歌。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义。首相 W. Anwar Ibrahim 指出，在昌明马来西亚政策下，国人除了要精通数码科技、电脑和人工智能，同时也不能在学习和应用中失去正统的价值观、信仰和基本品德。首相强调，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等针对性数码转型计划是缩短

0: 数码鸿沟的其中一项努力。他举例，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动的人民电子补习计划，让学生在接受线上补习课程之后，成绩从不及格变成优等，证明了这个中心能为乡村社区带来实质的改变。由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动的人民电子补习计划，是政府近年来重点推行的数码教育项目之一，以便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协助学生提升学业表现，特别是应对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这项计划主要依托全国各地的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展开，通过网络课程形式，让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参与补习。由于采用线上教学模式，一名教师可以同时指导多名学生，不仅提升教学效率，也扩大了教育资源的覆盖范围。根据官方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42000名中午学生参与该计划，涵盖大约1100个中心，显示出广泛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政府也计划将人民电子补习计划列为核心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实，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同时提升全民的数码技能与学习机会。总的来说，这项计划不仅是教育辅助工具，更是推动国家数码转型的重要一环，致力于让更多学生在公平的学习环境中受益，并为未来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人才。
1: iFM 振振有词。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嘿、hey, 我听说，
3: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4: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5: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2: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5: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2: 送爸妈最适合，
5: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2: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5: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6: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7: 报税季来了。3月1日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8: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9: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8: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9: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7: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10: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5点，
4: 无所事事。
10: 你知道吗？我们打工一族啊，就是最喜欢的2个时间。
0: 嗯，
10: 第一个就是
0: 下班时间。
10: 对啦，所以呢，5点多的这个时刻，你应该要嘛，就是已经在下班，或者接近下班时间啦。希望大家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期待下班。另外一个最享受的时光就是
0: 午餐时间
10: ，lunch time 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午餐时间。不过呢，午餐时间应该要多长才比较恰当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浙江省温州市有一家公司，因为呢，这个在员工的食堂是没有设座位的，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有网民呢就在网络上说啊，他们这家公司的员工呢用餐的时候需要全程站着，现场的这个餐桌呢，它的高度是偏高的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我们常说吧台，或者是那种就是可能酒吧的高度的桌子，是没有椅子的，所以呢只有少数人呢能够坐在窗沿边，就是可能窗边有一些小小的那个
0: 叫突出的部分，
10: 对，突出的部分可以让你靠着，也不算是坐着啦，就引起很多人对劳动环境跟员工权益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了哈，就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这样子是很缺乏人性化的考量，也有人认为呢，公司给你员工餐，福利， 已经是蛮好的了，
0: 比很多公司都好了。
10: 对对对对，所以呢，没有地方坐，哎，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呢，也有人认为呢，站着用餐呢可以压缩这个休息时间。那至于压缩之后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就有两极化了。有些人觉得员工也太惨了哈，吃个饭还要讲究效率，要急促用餐未必有益健康等等。那当然也有人认为呢，这样子呢是比较所谓的有可以维持大家的消化蠕动。因为
0: 你要听听这个公司怎么说。
10: 公司怎么说？
0: 公司就说员工平时在工作岗位上多数都是坐着，哎，你中午的时候站立进食就可以促进身体活动，而且用餐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哇，好长哈，哦，
10: 讲究效率。
0: 他说随后呢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提升效率也有健康的安排，
10: 而且是用参考国外模式的，
0: 哦，
10: 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设计。
0: 他说哎呀员工啊，你久坐办公很累的，站着吃饭效率更高，而且你吃了20分钟就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了嘛。那如果你真的有不适或者是建议，就透过内部沟通来进行调整啊。
10: 我跟你说最夸张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其实这不是近期的设计，这个模式已经有20多年了。好 ,OK, 这个确实在马来西亚基本上你不会看到。
0: 是。
10: 啊，我没有在马来西亚看过任何餐厅还是公司的这种用餐的空间是没有椅子的。我活那么大没有听过有人投诉过了哈。所以呢这个可能在国外这种不同的文化底下存在可能是有久了，
0: 嗯，
10: 但是呢马来西亚其实目前没有什么听到。
0: 还是员工其实觉得还好，会不会是公司有几种模式，
10: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免费的食堂啊，你肯去吃，啊，就是免费的嘛，你还要要求什么呢？要不然的话
10: 要吃就吃，不要吃就算。
0: 要不然的话你就去外头吃午餐啊，或者是你自己叫外卖啊，对不对？公司已经提供你便利和福利了，就看你要不要享受而已，看你怎么看。啊，哎，所以呢，
10: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就问大家了，你觉得午餐时间应该要多长比较恰当？
10: 是，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说，针对刚刚我们讲的这则新闻啊，站着吃饭或没有椅子的用餐环境，你觉得是可以接受吗？也许你会像那个老板一样，就是觉得啊，公司已经提供用餐了，那么站着吃，快快吃，吃完回去上班。如果你不要，你可能可以自己就是花钱去外面用餐没有关系，这个赞同与否你可以来说一说，同时你也可以表达一下。马来西亚应该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比较多的争议是在于用餐时间。
0: 嗯，
10: 有些人有些公司一般的这个用餐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吧，
0: 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吧。
10: 对，有一些呢我看过比较长的是一个半小时。
0: 嗯，
10: 有一些也有是两个小时，可能周五
0: 是
10: 周五，因为是逢我们穆斯林的朋友他们的礼拜时间，所以呢就有一些是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你来说一说你的公司的这个午餐时间有多长，然后午餐有没有福利呢？有没有公司员工餐啊，或者是员工餐厅啊，员工食堂等等。好 ,WhatsApp 到0111701289。追追林俊杰的歌曲 Baby Baby。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今天我们来谈的就是你觉得午餐时间应该要多长才恰当，同时也说一说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家公司有一些用餐的福利呀、啊、
1: 可能这家公司它的文化底蕴深厚，它是模仿英国下午茶
0: 不是有
1: high tea 嘛，对不对？但其实英国下午茶的 high tea 呢是用于工人阶级的、哦、就是它就是特别高的桌子，所以它才叫 high tea。 我们以为现在的 high tea 就是贵妇的下午茶，
0: 是不是坐着优雅那些吗？
1: 以前叫做 low tea。 他们就是有钱的贵族，他们是坐在那种矮的桌子、哦、椅子慢慢聊天慢慢吃，这是贵族的习俗。那工人阶级就是 high tea， 他们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照片一样，好像吧台比较高的、所以他们就是吃了补充了一下这个食物之后呢就继续劳作。
0: 其实我想问啊，大家觉得如果一家公司你看可能八点上班，然后你可能到六点下班好了，这段时间你觉得应该要有哪几段，或你觉得应该有几个休息用餐的时间？那如果你说只有12点，可能12点半到1点半这样子、就是一个小时，其实时间蛮长的，你几乎没有其他休息的时间。那我们可能会觉得3点多停一下30分钟啊，大家可以去喝个下午茶，虽然没有被列在公司固定的休息时间里面，但一般大家都不太会抗拒跟反对、所以你觉得应该要几段呢？是不是可能10点来一段，15分钟啊，然后12点用餐，然后3点又一个下午茶，哎，6点下
1: 我觉得不需要限制，现在的办公环境应该不能够限制太多吧，要不然就请不到员工了。
0: 现在的
1: 只要你在工作时间内完成任务就好啦。
0: 但是现在的办公 OK，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办公室环境一般都没有就是那个10点3点的这两段时间，可是呢员工会自己点这个外卖、外送，然后可能就是喝个茶、
1: 奶茶，谁要外送
0: 吃蛋挞什么
1: 餐，
0: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一些可能也不一定是点的，也许去妈妈档打包一些茶、咖啡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也是蛮有助于工作环境的那种
1: 比较活络一些。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办公室大家都很安静很专注在工作，你觉得冷冰冰的。
0: 你觉得用餐时间一个小时够吗？
1: 应该够，但是、要看工作性质。那如果你是要见客户的，你难道是限制在那一个小时吗？通常你可能会见了客户之后直接吃个午餐，或者是吃了午餐就见客户，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回到公司啊。
0: 其实我觉得也要看，我个人觉得要看那家公司的位置，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很难用餐的地方，譬如你可能在工厂区，然后大家要吃饭是要开车去一个稍微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有餐厅坐下来才可以吃的话，那可能一个小时，坦白说啦，你觉得够没？开车去那边停车，然后什么，然后点餐用餐吃完，其实蛮匆忙的。可能你用餐的时间只有30分钟，因为剩下那30分钟要通勤。但是如果你今天可能在那个闹市中心，你走下去啊，一排店，对不对？那就看你今天要吃什么。我觉得那个一个小时就蛮足够。
1: 我觉得你可以设一个小时，但是不需要严格遵守，就是一定有人盯着，
0: 就是要，
1: 就是你有没有回到办公桌了？
0: 要打卡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哦，你出去12点，然后回来1点。
1: 我们已经交接好了，要我去外头吃午餐，然后回来的话，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呢，1点半好不好啊？就是中间有一些缓冲时间。
0: OK， 好，大家来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当然，我们因为我们在媒体界工作，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硬性的规定，可是可能在一些职场或者是一些企业啊，比较硬性的企业可能是有规定的。
1: 而且有一些员工他其实就算给你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他半小时就结束了，因为工作还没有做完呢。对吧？这个其实很个人化。
0: 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
1: 就提早回到办公桌继续工作啊。
0: 是是是，所以如果你硬性规定，那有些人他缩短了他用餐的时间，那对公司来说是不是又应该要补偿他呢？好，来说一说你的看法，011-1701-8289。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3: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嘿嘿，修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0: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6: 我是益智，
7: 我是益胜，
8: 我是嘉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益智、
8: 嘉莹
7: 和益胜
0: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5: 为大家带来 IFM
1: 最棒的一面。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9: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
10: 无所事事。
11: 好，回到来无所事事。你好，我是 JC 进程，
12: 我是小韩。
11: 哎呀，我的耳机被勾住了。
12: 好，我们来念念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是新山的亮智，
11: 是
12: 他比较喜欢午餐短一点，反正不喜欢出去吃嘛，顺便在桌位吃从家里准备好的食物，省下的时间提早下班。公司好像是30分钟，但是好多人都是整个小时才回来，还好公司不太控制。诶，如果公司可以让你就是那个午餐时间减短，然后又可以提早下班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蛮愿意的。
11: 嗯，但是要怎么去定呢？就是你是不是要打卡啊之类的，这个就我觉得很多制度上不容易做到啦。稍微的言才呢，就是说应该要民以食为天，是慢慢细心品尝啊，不是就是随意这样填饱肚子而已啊。所以他觉得一个小时是最好啦，毕竟呢你吃饱了啊，下午工作呢可能会更卖力。
12: 吃饭皇帝大嘛，国峰他就说呢，他还有一个小时出粮的时间，粮食的粮。他说了，午餐一般上都是一个小时。
11: 嗯，那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呢，午休应该要一个小时啦。如果你自己带便当或附近吃的话，应该一个小时是足够的，因为毕竟迟到的话，可能就会有扣薪水的可能啊。这个就看不同的公司了啊。
12: 哎，这位是嘉颖的阿元，你真的做得到吗？他说我换了近100份工作，一般都是一个小时，有一个还包早餐、早茶、午餐、午茶、晚餐，另外一个包早午晚三餐，还有两个包午餐，另外有几个有餐费，其中一个餐费还进公积金。哇，阿言，你真的是在做市场调查哎、欸。
11: 问题是你有留下来吗？那家公司啊，可能你还是会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代表呢这个福利不一定是大家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啊。所以我觉得委员啊，这位嘉颖的委员，他的经历是蛮特别的啦。
12: 我在想他提到的一家公司就是包早餐、早茶、午餐、午茶、晚餐，你看到这样的福利你是开心的吗？
11: 我没有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一直吃
12: 不是
11: 很累哦。
12: 你知道，换一个角度，有一些公司他就给你宿舍，或者是包你午餐，就是午餐哦，1、2、3、4、5的午、
11: OK，
12: 代表什么呢？
11: 午餐
12: 代表你应该是要长期加班啊，我包你餐食，然后你的宿舍又在附近，所以你要加班的话，我随时找得到人。
11: 好，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公司提供你蛮多餐的，或者假设啦，今天有一个地方就是食堂，你随时去，随时拿东西吃都可以，
12: 24小时、
11: 对，糕点啊、餐饮啊什么都有啊。像我们可能看那种美国的硅谷公司有很好的福利，但是呢，你基本上就是在公司里面，你就不能出去了。那如果对比起另外一家公司，你是要自己出去买的，但是你有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你可能有下午有30分钟的下午茶时间，你可以点外送，我会选择后者。
12: 因为我觉得家庭了，
11: 不是，因为我觉得第一家那家公司压力很大，
12: 对，
11: 然后他会完全让你封闭在那家公司，虽然福利很好，那家公司什么都有，可是
12: 好像绑着你。
11: 对对对，就是你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在那个空间。
12: 可是好像硅谷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11: 也许我是我的个性比较往外。
12: 嗯，我觉得还是要看公司的发展前景。
11: 嗯
12: 啊，如果它是大国际大公司啊，你的薪水很高，福利很好，压力自然也大，就看你愿不愿意为它奋斗。
11: 是，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槟城的 Jack 啊，他应该是在国际大公司工作的。他说呢，他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跨国公司有提供早餐津贴，每人3块钱。那么早餐呢，你在一个早餐室享用。真的只有高桌没有椅子，大家就站着吃，大概是20分钟吃完就走了。那么工厂呢是有食堂，那午餐的话呢，你就捧着托盘，然后呢放饭菜，然后呢就要坐着吃了哈。
12: 是有桌椅的，他说
11: 对，有桌椅。那午餐就不用一个小时，大概30分钟吃完，其他时间就闲聊一下。那么如果呢有员工是出去吃的话，大概要花1.5小时，吃了回来就会经过他的办公室，他就会。他应该是经理嘛，他就说他会有一个眼色，啊，他们以后就不敢迟回岗位了。
12: 嗯，这个就是有一些公司的设计，它是有一些信息隐藏在里头的，就看你有没有所谓的 get 到。
11: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公司大跟小，有些公司它很大，它可能几百个员工，那你必须要就是有一些纪律。那几百个员工，万一大家都迟5分钟回来，那你的生产线可能就完全受到影响。
12: 那如果是那种工厂就不能，
11: 对对对，
12: 一定要准时。
11: 那如果你是可能中小型企业，就3-5个人一家公司，哎呀，你就跟老板说一声，哎呀，我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哎下雨啊，上不了车，你可能就是晚个15分钟，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其实有参观过一家。那个燕窝加工厂，他们真的很准点，他们就是那种一直，因为他们加工厂嘛，就一直在挑那个燕窝的这些可能就是一些肮脏的东西，就做那个整洁的工作。然后呢，那个时间呢、啊，那个钟啊是刚刚好的，一搭准12:00，大家就放下所有东西，换衣服就出去吃饭。
12: 嗯，
11: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准点的，没有到那个时间，大家不会开始工作。啊，就坐在那边，可能就聊天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哎，时间一到，马上，所以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我不欠公司，公司你也不欠，
12: 我们是很准时的，
11: 就很准时。
12: 其实念了蛮多听众的留言，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文化都挺好的。
11: 嗯，
12: 我有朋友在日本工作，他是说你几时吃午餐，几时放工都看老板，老板站起身，
11: 老板不吃你不能吃，
12: 他没有站起身，即使到了午餐时间，没有人敢起身、
11: 嗯、
12: 那一般上都是跟着老板一起的，尾随在他后头去搭电梯，诶，老板先进然后离开、
11: 啊、
12: 那你在餐厅老板没有站起来哦，即使大家已经吃饱了也没有人敢先离开，
11: 是
12: 工作压力之大，后来他就离职了。
11: 所以你看啊，这个制度归制度，文化归文化啊，制度是很严谨的，但是如果文化很松那也没有问题，那如果那制度很松但文化很严谨也是很大压力的。

0: 义快讯。
1: 柔佛佛音谷关怀之家将在谷来于5月16号星期六和5月17号星期日举办佛音谷第15届卫塞节社区公益活动，入场免费。活动主题为一念善心万人同行，以推广善念文化，促进社区凝聚力，同时关注现代人的身心健康。活动内容包括免费中医义诊、静心禅坐体验、儿童填色比赛、种福田活动、浴佛祈福，还有万众期待的花车游行。此活动开放给社区大众、家庭和小朋友参与，希望为社会带来更多正向与温暖的力量。部分活动需要提前报名，有兴趣报名者请 WhatsApp 到 011-4043-6188 锁定名额。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家人的笑容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都是属于每个家最珍贵的画面。配合双亲节的到来，雪龙福建会馆妇女组将主办温馨满庭院双亲节青少年摄影比赛，开放给全国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报名参加。只需用相机或手机捕捉你眼中最动人的家庭时刻，每位参赛者最多可提交三张作品，并附上不超过100字的感想或说明，让照片更有温度。要注意的是，作品拍摄日期必须介于3月20号到5月30号，报名截止日期同样是5月30号。别再犹豫，马上就用镜头记录爱，把温馨定格成永远。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7-268-5814 017-268-5814。这个双亲节用一张照片把爱记录下来。
3: 十年风雨一脉相传，公益大学华乐团将在5月24号星期日在 UTM 的 Dewan Sri Perdana 举办十周年音乐会拾音逐扬。今年的主题聚焦传承，找寻初心。回顾华乐团十年风雨历程之际，新生代团员承接前辈们传下的节奏，用音符续写属于工大华乐团的辉煌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支持，一起感受华乐的魅力。预知更多详情请关注公益大学华乐团官方 IG UTMCO_concert。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不晓得你那里天气如何？气象局发布雷暴雨警报，截至晚上9点，以下地区有雷暴雨，包括了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雪兰莪、吉隆坡、布城、森美兰、柔佛、沙拉越、美里和林孟、沙拉巴内陆地区、西海岸、斗湖、山打根、古达以及纳敏。
7: 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来到了就是5:54了哈，最后呢念一念这一下朋友的留言。赵全来自古晋，他说呢他们的工厂给每个外劳呢就有5令吉每天的这个伙食补助，那集体购买伙食，而且呢每个组的外劳呢都会各自安排主食这样子哈，感觉上好像应该就是一种福利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哈。
6: 那刚才槟城的 Jack 不是分享他90年代跨国公司的一些津贴吗？他说呢他们是做研发的，需要每一个员工遵守一些纪律，不可以让整个部门等一个员工，所以呢他喜欢在午餐之后安排会议，那大家自然不会迟到了。他的理由也很简单，派发奖励金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那上班的态度也必须要如此啊。
7: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到最后啊，到底这个所谓的午餐时间应该多长是见仁见智，而且也要就是看你的这个公司的文化。如果你的公司他可能因为时间线要抓得很紧的话，也许你可以要求大家可能就是午餐的时候去打卡，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再打卡。可是如果你是属于比较怎么说灵活工作的，可能你需要见客、销售，或者是你是责任制的，甚至是你有居家工作制度的，那你就不要这样严谨吧，否则的话呢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不公平的情况。
6: 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要求 灵活工作制、弹性工作制了。如果你连午餐的弹性都不给的话，就更难吸引一些年轻的人才啦，尤其是年轻人。
7: 好了，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就关注今天的国内焦点啊！不要走开，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爱下班聊天下，这是阿兰的歌曲《乙歌》。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示所有联邦政府机构，如人民信托局及乌大控股，立即下调其店铺租金，以协助小商家降低营运成本。他说，这是政府为协助受当前全球供应危机影响的商家与小贩所采取的措施之一。首相也透露，从本月起，旗下所有机构将降低所有店铺的租金，并在近期按照县市公布详情。内政部建议明年将马来西亚边境卫队成员的雇用范围扩大至退伍军人，并依据刚被吸纳的第一批退伍军人的表现而定。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该部深信这些刚被吸纳的新进成员将为该执法机构提供附加价值。部长也透露，内政部正在填补今年已经获批的边境卫队成员名额上限，也就是200人。政府推出 MyKLIA 月票卡和 MyPutrajaya 月票卡，倡议是配合当局的心愿，协助减轻生活成本，同时也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其中 MyKLIA 月票卡是专属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两个中站打工的国人，而 MyPutrajaya 月票卡则特别提供给在布城和赛城居住或工作的公务员。他说，这项倡议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打工族提供更便宜的选项，特别是在机场的航空公司或零售店打工的上班族。气象局向国内多个州邦和联邦直辖区发布暴雨警报，有效时间到今天晚上七点。根据气象局下午三点在官方脸书发布的最新预报，雪兰莪全境、吉隆坡、布城和玻璃市都预计会有狂风暴雨。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彭亨、森美兰、卢佛以及沙巴和沙拉越则是局部地区有雷雨。在国外方面，泰国星期二单方面终止了与柬埔寨的一项共同勘探海上资源的长期协议。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这两国在泰国湾部分海域共同勘探油气资源制定框架。去年两国在边境发生了两轮武装冲突，退出该协议是泰国首相阿努廷的竞选承诺。另外，柬埔寨外交部长布拉索昆对终止谈判表示遗憾，并声称金边别无选择，只能够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程序解决边境问题。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听过的歌曲呢是周杰伦的歌曲《淘金小镇》啊，来到6:08，你好，我是 JC 进程。那么今天呢，我们在7点呢将会有爱东方聊天下。5月5号星期二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在世界读书日之后呢，来思考一下马来西亚人的阅读习惯。那么4月底，就是4月23号呢，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所以每一次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开始探讨了，大家有没有在看书啊，现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全球的，我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什么年纪的人，我们的读书阅读习惯是否呢已经非常的大的改变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和教育工作者也是阅读推广人郭史光宏来谈一谈这个整体马来西亚人的阅读风气。我们现在因为碎片化的这种所谓的阅读习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呢看东西都会精简短，就希望呢两三句两三行其实就把它完完全全弄懂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些贴文的时候呢，只要那个文字的长度啊，或者是篇幅稍微长一点点，你可能就没有耐心，你想要就跳走啊，或者是直接略过。所以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底下减低了我们的阅读习惯，我们的阅读耐性跟阅读风气呢？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恭喜我。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3: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5: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4: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3: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泰国成功利用泼水节推动旅游和经济，有目共睹。那马来西亚呢？最近在吉隆坡举办的 Rain Reef 水上音乐节，虽然节日背景和泼水节截然不同，但如果可以经过策略性的设计，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消费发动机。根据业界的保守估计，水上音乐节的三天期间带动了超过2亿令吉的经济收益。这场活动在布吉宾荡的金三角举行，这里是商场、餐厅、酒店和夜生活集中在一起的区域。在这里举办活动，不仅符合吉隆坡闹市的氛围，也可以有效推动多层次的消费。每一个旅客在这边都会消费在用餐、购物、住宿、交通，这就是一次活动多层消费的效应。根据数据，当地酒店的入住率从 50% 跳到了 90% 以上，停车场、餐饮、零售全部受益。活动吸引了大约8万人次的参与，加上周边商家配合推出优惠，带动了人潮涌入。不少商家和中小型企业反映生意倍增，为原本低迷的市场注入活力。别忘了，加上活动举办前所引起的舆论，已经导致它的全球触及率以数亿起跳。旅游局也认为，此类的大型活动有助于促进创业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活动策划、音乐制作、舞台技术和后勤服务等等，进一步完善文旅生态体系。这代表不仅仅是现场赚钱，未来的旅游品牌、城市形象也都会被带动。而整个活动希望达到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制造人流；第二，锁定地点；第三，放大影响。组合起来就是把一场看似简简单单的音乐活动变成一个持续发动的经济引擎。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来到6:2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3: 哎，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是是是，那今天呢，由我们两位哈陪伴大家一直到8点钟的，而6到7点当然要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的新闻焦点。那么我们看一下哈，就是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的德叔阿努尔的宣布，那为了减轻商家的负担，政府相关公司或政府旗下的商业单位本月起下调租金。他今天呢就在全球能源危机汇报会上就说，政府正在设法在能力范围之内减轻商家的负担，而降低租金是首要步骤。目前啊，就是许多相关的这个店铺呢是由政府公司或机构持有，包括像 Mara 人民信托局，还有城市发展控股公司 UDA。 而这些单位呢会从本月起下调旗下所有商业单位的租金。那么降租的详情呢会在近期内按照各县来陆续公布的。他也说吉隆坡的市政局已经率先调低租金了，因此呼吁各地方政府就是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从本月起一同降低租金。
3: 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商家来说都是一项福音啊。
1: 嗯，
3: 那如果我不是商家呢，我是小市民怎么办呢？我们的首相也表示，各州夜席每个星期举办昌明爱心促销活动，商品比市价便宜5%到15%，有一些甚至是低至30%哦。那政府将会持续的强化和扩大这一项促销活动，确保小商贩也可以参与，减轻人民的经济压力，也可以让小商贩来受益。尽管这个举措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他相信能够在当前减轻人民所承受的一部分压力。政府去年在全国所有州议席范围内共实施超过25,000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所以他就希望这个计划可以立刻推行。那政府今年已经宣布将举办30,000场昌明爱心促销活动，意味着什么呢？将会进一步提升规模。
1: 嗯，那阿努尔呢也说啊，政府同意发放啊每公顷200令吉的预付款，作为稻农翻耕补贴，就是 IPKP， 来协助这些稻农啊租用翻耕的机器，确保水稻种植只可以就是持续的推进。那由于稻农呢需要资金来进行翻耕，所以呢这个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就决定先发放预付款，让他们能够持续的进行种植工作。 工作。这一项的措施涉及4800万令吉的财政支出，并会在本月批准，将使24万名已经注册的稻农受惠。不过呢，首相并没有详细说明，到底这个预付款的发放日期在什么时候了。
3: 我们昨天才讨论到啊，首相呢就听到小商贩投诉，哎呀，每一个星期呢，这个成本都上升一点，上升一点，已经持续3个星期了，该怎么办？那首相就说会带到内阁的会议上去讨论。那今天呢，就宣布了可能减租金呐、又或者是每一个星期在各州席办一些促销的活动啦，或者是给稻农受惠。可能他不是一次过惠及所有的人民，但是看得出政府的努力啦。
1: 嗯，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呢，没有一个所谓的简单的方案，
3: 全民受惠的方案。
1: 对，就是可以直接啊，我做一件事，然后就帮所有人，就是我们也知道
3: 减轻负担
1: 不太理想的哈，所以呢，就要可能一个一个政策去针对性的慢慢的看到底哪里需要帮助。就像我们说的嘛哈，如果你的这个租金的负担比较重，那政府能做的就是在他们所管辖的所收的这个租金上面呢做一些调整了。好，现在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政策焦点啊。先来听，这是 Gary 曹格的歌曲《爱爱》。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说实在的，如果你有经常出国啊，或者是通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马来西亚的通关系统很厉害。
2: 怎么说？
1: 就是我记得我过去几次出国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过去比较习惯的就是拿那个护照，然后护照不是有一个机器吗？
2: 电子扫描。
1: 对，电子扫描，就如果你是马来西亚公民的话呢，你只要经过机器，你不需要经过这个我们所谓的海关人员的那个柜台，然后呢把这个护照放进去，然后呢扫描，然后它会是脸部识别的系统。现在呢它已经有一个更加先进的，就是我记得我还可以用应用程式，然后呢生成一个二维码，
2: 是，
1: 而这个二维码呢可以在你过海关的时候呢，就是过那个关卡的时候直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通关出去了，
2: 很快，
1: 你连护照也都不需要拿出来。
2: 对，这个之前我也有使用过。
1: 你有使用过？对对，
2: 而且我是当场才申请的，因为它的那个二维码生成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2: 可能在几分钟之内，
1: 就是，大概可能一分钟内
2: 你就要用掉了，
1: 马上要用掉，
2: 所以我是当场才申请的，就很快哦，就算是我还没有下载，当场下载也比去排队还要快。
1: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移民系统啊，或者是入境处的通关时间已经是越来越有效了。内政部部长的就是塞夫丁呢就说，一旦这个 NIISE 就是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在九月落实，那么全国所有入境的通关时间会缩短至4到5秒。哇，你看每个人4、5秒就可以通关，那这个很有效率哈。他也说呢，吉隆坡国际机场呢正在逐步的推行这个综合数码系统，包括设置超过60个自动通关的闸门供入境和出境使用，整个通关过程大概4到5秒，有效减少这个机场的拥堵，是一道分水岭。不过呢他坦承，在新旧系统交替的习惯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个系统呢将会取代现有的马来西亚移民系统，就是 MyIMMS， 并成为加强边境管控的关键推动力。这个系统呢结合3种通关方式，就是人脸识别、二维码还有护照验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几种方法了。
2: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几款手机应用程序都是可以通关的，所以我们的部长的意思就是，诶，到时候呢我们整合成一个通关系统，那么在过渡的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个呢就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调整啦。那此外呢，我们的内政部长也说，吉隆坡国际机场目前已经部署了近5000个闭路电视，全面强化边境安全的监控，应对日益增加的入境人流还有潜在的风险。通过这些监控摄像头，当局就可以更有效地执行各项安全的措施，应对安全问题。那今年首3个月，我国通过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和第二站的入境旅客人次是达到460万，反映主要入境处必须要保持高度戒备，确保执法纪律是不受干扰的。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优化流程，包括设立无需申报还有需申报的通道，以及推行风险评估和情报主导执法等等的举措，加快人流，确保执法精准。
1: 另一方面呢，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也宣布，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员工月票，就是 MyKLIA， 还有部城公务员月票 MyPutrajaya， 试跑3个月，他们搭乘机场快铁上班会享有优惠价，目前是跑到7月31号，那如果反应良好的话呢就会争取延长，而且呢这个2种月票呢已经是开放购买了。他也说呢， MyKLIA 是在沙勒丁宜及布城往返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和第二航站楼月票优惠，这个价格呢是150令吉，那原价呢是180跟230令吉。那至于这个南湖镇及吉隆坡中环车站往返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第二航站楼的月票优惠价格就是250令吉，对比起原价345令吉和420令吉呢，是便宜了相当多的哈。他也指出呢，这个优惠呢只限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像谁呢？航空公司的员工、机场地勤、餐厅的员工，就鼓励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并且减轻生活开销。
2: 哎，这真的省很多。
1: 我跟你说，250块钱，你在吉隆坡工作， 停车费都不止250令。
2: 而且你想一想，去机场如果我们是搭电召车的话呢，给他80令吉好不好，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1: 是。
2: 那如果你是在那里工作的话，80令吉就大概四趟吧，就已经320令吉了。
1: 是。
2: 对吧，那这个是月票，如果你经常都要来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啊，这一项措施。
1: 当然我相信在那边工作的人应该不会每天80令吉的来回，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
2: 80令吉是单趟好吗，
1: 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可能可以就因此选择住在自己的地方。
2: 嗯，
1: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话，你可能要住在附近，
2: 是
1: 啊，就是你可能要在外租，然后这样子呢，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那个通勤的开销不用那么高。可是有了这种所谓的就是月票，你可以一直任搭乘的话呢，你就可以可能住在家里啊，或者是住在市中心，像我们刚刚说南湖镇或者是中环车站附近，也许都可以居住了。这样子的话呢，就第一可以节省你的通勤时间，第二你可以节省通勤的开销跟可能用餐开销，
2: 也可以，
1: 就是你周末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住在国际机场附近，可能用餐就会比较贵了。
2: 嗯，而且呢是搭乘机场快铁，特别的舒适也特别快捷。那这个 My Putrajaya 呢是给予在布城和赛城上班公务员的优惠，从沙勒丁宜、南湖镇、吉隆坡国际机场还有吉隆坡中环车站往返布城和赛城的月票分别是110令吉、195令吉、230令吉和350令吉，降至75令吉、150令吉、150令吉还有250令吉。
1: 嗯，就是说呢，其实最贵的话也就是250令吉，最便宜呢可以到75令吉了。这个对在这个机场啊，还有在布城、赛城上班的公务员或者是这些员工们都是一项的好消息。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其实这个 RTM click 呢，不只是用于听 IFM、
6: 嗯
5: 啊、我们在这个很多运动赛事期间，大家都可以透过 RTM click 来观看、啊、当然下来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样的赛事，像即将要到来的世界杯、也许、啊、这个 RTM click 呢也可能可以让大家来看，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它是个免费的
6: 应用程序，你要看清楚才 click，就是如果是 RTM click 你就可以 click， 如果是一些不明的链接你千万不要随便 click，
5: 真的那可能会导致你也许会破财啦啊，或者是被盗走一些私人的资讯资料等等的。我们看到呢，警方的数据显示就是在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数据，今年首三个月接获的投报案件虽然啊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89%， 但是呢损失的金额就稍微减低了 2.8%， 同时呢案件提控率显著的提升了 13.59%。 今年首三个月跟去年的同期比较的数据显示呢，警方去年呢、啊、共接获了57260宗的投报，今年增加了7000多宗，已经到了64643宗的水平。可见啊，商业罪案的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个数据呢依然是活跃的，而网络诈骗也是最严重。那么因为应该网络诈骗也属于在这个商业罪案调查的组别底下了，所以呢整个数据呢是放在一起的。那么网络诈骗的案件呢，去年首三个月有12000多宗，占了整个商业罪案总投报的88.53%。
6: 大部分呢、欸、
5: 是，所以就是商业罪案里面最严重的还是这种网络诈骗。今年同期呢也是有10000多宗，是16880宗，占整体的87.74%。而最常见的六种诈骗手法，包括是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爱情骗局、电子商务诈骗、虚假贷款，还有虚假投资。
6: 嗯，这个网络犯罪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而且各种手法、各种说法都有。那如果你真的不信，可能点击了不明的链接，或者是相信了一些金融诈骗等等，我已经转账了，该怎么办呢？你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哦。我们的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总监也说，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自2022年10月成立至今，接获诈骗案投报的损失总额达到10亿5717万令吉，好惊人啊。那成功追回多少款项呢？还给受害者的则有924万令吉。所以警方虽然很努力，但是你看啊、哦、损失的总额10亿多，我们追回 一亿不到，就是924万令吉。那 NSRC 呢，至今接获了363817通的电话，警方对其中77771通电话开档调查，涉及的银行账户呢是296567个，成功冻结的款项是9969万2000多令吉，扣押的款项是2912万令吉。
5: 嗯，那警方呢在行动当中呢冻结了575万0949令吉，�扣押了400多万令吉，归还给受害者的有193万多令吉。那 NSRC 之前接获的来电当中呢，有49%是投报电话，不过呢今年三个月接获的来电虽然多，但只有17%是投报电话，其他都是咨询的。那作为一个快速反应中心， NSRC 对处理网络诈骗案件上面呢发挥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啊。Rose D 呢就说，尤其是在追踪资金流向还有冻结银行账户方面，可以帮助受害者追回部分的失款啊。所以如果你遇到网络诈骗，请你记住以下的热线号码，这个是你必须要第一时间拨打给 NSRC 的热线，997 OK 997。那么警方呢就可以快速的介入，如果拦截失款成功的话呢，就有办法把你这个钱给追回来，或者是就是禁止它流失。警方呢也会继续的加大调查的力度，打击网络诈骗的犯罪活动。不过像刚刚小韩讲的，你看我们的损失是10亿多，成功追回的不要说1亿，1000万都没有，只有900多万，
6: 真的很难追回，
5: 所以它差不多就是1%不到。
6: 是，而且即使是这个 NSRC， 它会帮你拦截，但是那中间这个诈骗集团他们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只要你的款项一汇过去，他们第一时间马上就会把款项转走或者是提出来，所以你真的是要在那个毫秒之间冻结它，很难。那个警方可以努力第一时间去做，但是他们的动作太快了，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轻信任何的所谓投资的骗局啦，投资的机会啊，电子商务的机会啊，什么比特币的投资、虚拟货币投资啊等等这些，
5: 或者是突然间有人跟你说爱你啊，就是想要成为你的情人啊之类。而且我觉得当然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刚刚说的那一番话，就是请你不要相信，但是
6: 不要随便汇款。而且有一些不是你要汇款哦，是你就是点击了不明链接，结果他就把你所有的存款给盗走了。
5: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或者我提醒大家用以下的这个方法，就是你把你的银行账户的转账的限额拉低一点点。就是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要方便，哦，那我可以一转就转5000、1万、5万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当你提高了这个门槛，那你就是被诈骗或者是直接被骗走钱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它压在你平时不太会用到的一个数额，可能2000块钱啊，或者1000块钱还是怎么样。然后呢，再加上你可能可以设定转账的时候呢，可能需要输入密码啦，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冷静期的时间，转账的时间不要那么快速的话，是可能它没有那么方便，但也让诈骗集团在要骇入你的系统的时候，骗你转账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容易了。
6: 而且它可能就算是有了控制你的所谓账号的机会，他也需要做多一些设置。
5: 就是他可能转一次1000，然后你就发现了，哎，这为什么有人转我的钱？你那你就可以，
6: 他的操作就复杂一些。
5: 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呢，方便跟这个风险是随之而来的啊。你如果用这个网络的转账，你要方便的话，风险就会相对的比较高。那这部分呢，请大家斟酌使用。稍回来呢，来告诉大家啊，下来的这个公共假期5月底有一个连假，不过这个连假呢，雇主必须要小心处理，稍后来告诉你。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英的出卖。上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提醒各位雇主哈，我国半岛私人领域的雇主呢，必须要遵守6月1号国家元首诞辰被列为强制有薪公共假期，而且呢不能够以其他日期来替代的。联邦政府呢已经在有关的期间限报颁布两项公共假期，就是5月31号星期天的卫塞节，还有6月1号星期一的国家元首诞辰。那么根据1955年雇佣法令第60D 括弧一括弧 A 括弧二条文，这个国家元首诞辰呢，是五个必须给予的强制有薪公假之一，私人界雇主必须要遵守，而且不能够替代。
1: 至于卫塞节呢，是属于可以选择的公共假期的类别，雇主可以从中选择凑足这个法令的条文规定的6天有薪公共假期。不过呢，如果这个公共假期是落在每个星期日的话呢，那就必须要依照 60D 括弧一括弧 B 条文，在下一个工作日给予替代有薪假期。那如果雇主呢将星期天列为是每一个星期的休息日，选择卫塞节有薪公共假期的话，那6月1号的国家元首诞辰就必须照常列为有薪公假，而且是不可以替代的。那所以呢，6月2号星期二就必须要作为落在星期天卫塞节的替代有薪公共假期。所以根据第60D括弧 1A 条文之下，雇主和雇员双方同意有关替代假期可以改为其他的日期，就是如果呢雇主和雇员同意的话呢，本来是星期二作为替代假期嘛，你们要改到其他日期的话是可以的，不过必须双方同意。那当然呢，当局也提醒月薪4000令吉和以下可能就是属于该法令附表第一所列类别的员工，如果在公共假期被要求上班的话，雇主呢就必须支付公共假期的薪资。
0: 简单来说呢，6月1号是必须要放假的哈，而且所有的员工你都可以跟你的老板说6月1号啊，我不来上班，
1: 星期一没有上班，
0: 没有上班，这是一个连假。那至于6月2号是不是你们公司的有薪假期，那就要看公司的这个制度。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员工是有怎么说，就是至少一年有这个6天的制度性的假期的一个quota，一个配额。如果卫塞节不是你们公司放的假期，那应该有其他的假期作为你的有限假期，请员工们跟雇主们要留意咯。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7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47.43点，涨7.66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601.07点，跌34.99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887.34点，涨39.57点，总成交量达28亿5700万股。首相达鲁斯·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同意向稻农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 IPKB 预付款，以确保他们在面对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进行耕种活动。他说，这项措施涉及4800万 ringgit 的财政开支，预计将惠及24万名已经登记的稻农。安诺今天在首相办公厅召开全球供应链危机记者会时指出，稻农需要租用耕作机械，因此耕作计划必须继续进行，但他们也需要资金。因此，政府认为应该预先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让他们能够继续展开稻米种植活动。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表示，人工智能 AI 目前已经成为了我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预计到了2030年，可以为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30亿至200亿 ringgit。部长说，按年增长 AI 的贡献可达0.8到1.2个百分点。他又说，在国家层面，由于越来越多由 AI 驱动的数码经济，在去年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3%，经济总值超过4500亿 ringgit。马拉设定目标，在2030年前通过高影响力投资创造总值22亿 ringgit 的经济效益。总监 Dato Sufikri Osman 说，该策略包括碳信用 Carbon Credit 计划及高价值房地产发展项目。同时，马拉也将推出三项高影响力房地产发展项目，分别位于沙巴亚庇 Signal Hill、森美兰芙蓉 Ambangan 以及吉隆坡 Jalan Makdab， 整体发展总值预计达10亿 ringgit， 并预计在2030年前完成。沙巴政府将针对恢复沙巴与菲律宾南部之间的陆路交换贸易进行研究。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昨天我们谈了两个含圆的字，一个是读作第三声缓慢的缓，绞丝旁做部首，另一个是读作第二声的环，金字旁做部首，

0: 约等于旧制六两。
1: 另外，古代汉语词典第二版还说，带金字旁的环通环圆环。好，今天我们接着谈含圆的字，一个的韵母是弯，一个是圆。
0: 韵母是弯的，还有什么字还没提到呢？我想想，暖，温暖的暖，带日字旁。
1: 暖做形容词，指暖和，比如春暖花开，暖烘烘，暖呼呼，暖融融，暖洋洋。
0: 暖烘烘，烘是烘烤的烘，带火字旁。暖烘烘形容很温暖，例如屋里暖烘烘的。
1: 暖呼呼，以前呼有写作呼吸的呼，但现在一般写作在乎的呼了。暖乎乎也形容很温暖，比如他穿的暖乎乎的，再比如几句话说的我心里暖乎乎的。
0: 暖融融，融是融洽的融，暖融融形容温暖宜人，譬如外边很冷，教室里却是暖融融的。
1: 暖洋洋，洋是海洋的洋，暖洋洋形容温暖舒适，例如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晒得人很舒服。
0: 这还真得体验过冬天有多冷，才会说在太阳底下晒得舒服。这个月每次出门，我都觉得太阳好像就在我头顶，晒得我都中暑了。
1: 确实，也只有在国外冬天的时候，才会在路上走路时特意选阳光晒到的地方走，暖洋洋的。换作在马来西亚，走在路上都尽量走在阳光晒不到的那一边。
0: 所以你说是有四季好呢，还是热带好？
1: 要我说是有选择好，冷就晒一晒，热就躲起来，躲进室内暖一暖身子。暖也可以做动词。
0: 对，还是有选择好。
1: 最后是言字旁做部首的轩，轩具文言色彩，做动词指欺诈，也指忘记。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5月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翁月燕谈你爱的那个人像不像你的父母。5月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为什么孩子离不开网络，探讨成瘾的真相。5月6号星期三，注册饮食治疗师苏心柔谈孕期吃得对比吃得多更重要。5月7号星期四，儿科专科医生黄俊杰谈孩子总是容易伤风咳嗽感冒怎么办。5月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罗华伦谈前列腺问题会不会影响性功能或生育能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4: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3-4个角色，
2: 嗯，
4: 因为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神韵。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想，哦，哎呀，阿加多，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2: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哈，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4: 对，
2: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没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游进来。
2: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5: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5: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1: 本周最新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6: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
1: 亚军歌曲林寒星 Empty Promise。
7: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 Gumball Girl。
8: 我怀着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来到了7:21，你好，我是 JC 进程。
4: 你好，我是小韩。
3: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5号、
4: 嗯、
3: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呢有时候有一些日子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于是呢我们就把时间稍微挪回一点点，4月23号、
4: 嗯、
3: 就四月底呢，其实是一个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设定的世界阅读日，那么就让大家呢去思考一下阅读这件事情到底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占据一定的角色等等的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啊，到底马来西亚人的阅读习惯是如何的。不晓得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教育工作者兼阅读推广者郭史光宏如何看待呢？我先跟他打招呼哈。光宏你好。 Hello。
5: 静晨好，小
4: 韩
5: 好，各位
4: 来宾
5: 朋友、听众们大家好。
4: 好，光宏你好。哎，我们既然要聊这个课题 ，JC 你自先说一说，一年大概看几本书？
3: 我的阅读量大概一年在2-3页吧。
4: 我跟你说两三本。
3: 对对对，你以为我要说两三本对不对？
4: 对，蛮反高潮的。
3: 主要是因为我坦白说我不太喜欢阅读。
4: 可是我有看过你在直播室翻书哎。
3: 那个是因为工作需要，就是
4: 做节目，
3: 对，我们要做启程2.0，要翻点书。
4: 所以你是翻其中几页，你不是整本书先看完？
3: 不是，我就会看那个目录，然后呢、就说，哎，这个章节，哎，好像有一点内容，那我就会翻过去。再加上，因为我们有一些嘉宾，他们就有书本嘛，出书、送我们，那我们还是礼貌上还是要去研究一下，然后呢再做一些访问啦。
4: 那我的话，可能起码20多本吧。
3: 哇！
4: 可是
3: 一个月会有两三本、
4: 哦、看情况。
3: 那你阅读量蛮高的。
4: 可是很少啊，不是一年少应该一个星期一本吗？
3: 问一下光宏，这个阅读量大概在什么水平才算是
4: 马来西亚的平均
3: 才算是多或少呢？您怎么看？
5: 哦，马来西亚其实大概就1-2本吧，平均下来。
3: 看到没有？
5: 就是每一个人
3: 看到没有？一年吗？
5: 对啊，一年啊，
3: 对吧？你看，所以我说你那个20多本很厉害，
4: 这是马来西亚的平均值。可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数据哦，就是马来西亚人的平均阅读量有到20多本的耶。难道是我看错了？
3: 这是你自己写的是吗？还是 ChatGPT 教你的？
4: 不一定啊。
3: 好啦，没关系，我们今天就问问光宏。首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种世界阅读日、或世界什么什么日，是能够有效推动大家去做某件事情的吗？我们以阅读为例好了。
5: 哦，我觉得这个是好过没有啦，也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绝对的长期有效，它更像的是一种短期的动员，然后用一年 一度让你记得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吧。
4: 而且好像政策推动者啊，就会趁这一个日子
3: 是
4: 来审视一下，哎，到底我们过去推广的阅读活动有没有达到成效？
3: 不只是学校也会趁机做一些事情。那如果、什么什么节日，它只是以一个一年一度
4: 来
3: 一个提醒，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正确、更加有效、明确有效的方法推动阅读才是比较好的？
5: 哎，这种一年一度大概就是凑个热闹啦。那热闹其实有好处，就是它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去聚集人气，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更多的议题可以去讨论，保持这个温度。可是真正见功夫的其实是平时在做什么。比如说如果学校它一年只有一度这个碰上这个世界书香日，然后它就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阅读10分钟，那一年就只有这个活动罢了，那其实真的就是看有只有热闹啦。但更好的其实是它可能是固定每个月或者每一周都有一些阅读的活动在进行着。比如说它在周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老师给学生介绍书本啊，它的图书馆可能会有那一个月的一个小主题的展览啊，或者说它的老师在班上会进行班级的读书会啊，这些才是真正见功夫的啦。
4: 那光宏你自己的观察，马来西亚一般上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校园里面推广阅读呢？
5: 马来西亚的校园大概会是几样活动啦，比如说书展啊，有一些出版社或者是一些书商会到校园里面去办书展，然后有少部分的学校可能会有办这个作家进校园的活动， 请一些作家进学校跟小朋友们分享他创作的故事，还有背后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个希望说通过这些有趣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去读他的书。然后除此之外，比较普遍的大概就是那个阅读啊，把那个妮他们去每一个月不每一个礼拜去图书馆借书了之后，写那个阅读报告。
3: 这个我一听就好有回忆，但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个人认为阅读报告就是一个应付功课，
4: 一份功课。
3: 对对对对，你真正会真的会去因为他
4: 读完他吗？好像就未必。
3: Okay, 光宏你怎么看阅读报告真的可以多少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养成某一个人从小开始的阅读习惯吗？
5: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啦，但是就我的观察，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会通过阅读报告这个形式爱上阅读的齁。那有少部分人，极少数案，确实因为他要写阅读报告，所以他多了一个动力去图书馆借书，然后刚好他又借到了他喜欢的书，或者是那个图书馆的氛围让他很沉浸在当中。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契机，他反而真的就会因为这样子走上阅读的路也是有的，但这个个案非常非常少啦。
4: 那我也挺好奇的，光宏，根据你的观察，在马来西亚城乡的差距会不会导致这个阅读风气不一呢？
3: 而且我想说，到底城跟乡哪个地方的阅读风气比较高
4: 更盛呢？
3: 你怎么看？
5: 这个如果是在过去的话，我们会认为说，城市的阅读风气肯定是要比乡村更盛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可获得力啊，就是说能不能够在比较便利的情况下面拿到书或者拿到这种可阅读的读物。那城市肯定相对于乡村，它的资源更丰富嘛，那个是过去。但是现在可能有了一个反转哦。也就是说当城乡之间的距离逐步的拉近了以后，其实很多的读物实际上在乡村在乡区其实也可以得到的情况下，那乡区的这个生活跟步调其实相对于城市就要慢得多，单纯的多，而慢和单纯其实是更适合小学生或者说人投入在阅读这件事当中，所以城市的人更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了，所以他相比之下之后就不太有这种动力去读书了。
3: 是，我有五光十色的生活，对吧？那有更多的娱乐选择的时候呢，阅读可能很容易就会被忽视，甚至很容易会被比下去。那下换回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谈嘛哈，关于这个阅读。而且我其实特别想要谈的就是成年人，我们一直都说啊，我要怎么样推动小学生、中学生阅读，在政策上可以有一些事情。可是如果大人都不阅读，我们真的可以在学校推动阅读吗？可能很难。所以大人为什么不阅读呢？稍后来我们再继续谈。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你应该在下班的过程中，或者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吧，哈，7点34分，你好，我是 JC 进床。
5: 你好，我是小韩。哎，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简短的调查。刚才我们问你跟我嘛，对不对？听众朋友也可以说一说，你到底一年大概读多少本书？
4: 然后
5: 你是看实体书还是看电子书？那今天呢，我们就线上跟教育工作者，也是阅读推广人郭史光宏连线，来谈一谈世界读书日之后思考马来西亚人的阅读习惯。光宏你好。
4: Hello 光宏。
6: Hello 各位大家好。
4: 那其实我知道光宏呢，过去都有在推广让孩子们读一些绘本，对吧？那个时候你的聚焦应该是在这个部分。那我们也都谈过很多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啊等等的。那 我很希望呢，我们可以再跳脱一点点啊，就是到底国人的阅读习惯现在为什么改变，让我们都常常会禁止社交媒体，就是说啊，因为社交媒体让一切都变短了，然后大家也养成了就是标题党的习惯啊，就只看标题，就直接看标说故事，然后就脑补很多内容，于是呢我们就很少耐心去慢慢读那么长篇的书籍。这个部分光宏你赞同吗？社交媒体是元凶吗？
6: 我觉得或多或少社交媒体无可否认的一定要承担一些责任的啦，就是说它呈现的这种碎片化的材料，然后很耸动啊，然后很挑动人的情绪啊，这些都是针对人的一种心理去设计的产品。所以用多了并且没有太多的自觉意识，而且生活它占了生活大部分的时间，然后你又缺少其他类型的阅读的时候，很可能真的就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就马上进入刚刚那个进程说的那个看标题说故事，或者很简单的就被操弄那个情绪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
4: 但是他会真的影响阅读吗？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本来从小就有阅读的习惯，以前他没有用社交媒体，但是他长大了他有了社交媒体，他就会放弃阅读吗？你觉得这两者有关系吗？
6: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种你只要接触社交媒体你就不会阅读，我觉得没有，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同时可以具备这两种阅读形式的啊，并且呢它更重要的可能是你在接触这个社群媒体或者说这种碎片化的资讯阅读之前，你有没有培训起或者说培养起那种独立思考啊、判断啊，或者阅读的耐心啊、换位思考的能力等等等。那有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会直接造成说你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消化这种碎片化的信息的？
5: 那我国你说在校园里头我们经常都会有一些阅读推广的活动，那实际上其他的群体呢，像是成人啊、专业人士啊、乐龄人士的这个阅读习惯也有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而退步吗？还是说其实是要看他们个人的生活习惯跟这个年龄层族群没有必然的关系？
6: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啊，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马来西亚人人都阅读的，但进入了这个新媒体时代之后大家都不阅读了，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进入过那样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有从一个很爱阅读变成现在不爱阅读，我们顶多就只是保持原状如此而已啦。
4: 哦，就
5: 保持原状应该也算不错了。
4: 马来西亚就说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以你观察马来西亚其实并没有曾经成为就是阅读量多或者是喜爱阅读的那个状态下是吧？
6: 对，没有，对。 是没有的。
5: 好，可是现在很多人也说，如果你说阅读我们可以获取知识的话，网络也有很多知识啊，难道就一定要阅读吗？那当中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阅读如此的重要？
6: 对，所以这个就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到底阅读是什么？是不是只要接收资讯，只要获得知识就叫阅读哈？其实我更倾向于阅读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消化资讯、处理资讯、建立自己对世界看法的一个过程哦。所以读多读少这个也许不是最关键的。你当然不能完全不读，因为你完全不读你没有办法去做进一步的处理嘛，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数量在保底。但是这个数量它并不是永远作为这个衡量的最高标准的，而是说你读的多，但是这些读都是停留在一种很浅的层次，没有经过思辨，没有经过这如果是文学作品的话，你并没有投入进去，它只是经过你的眼睛，但是没有经过你的心，那它可能是很浅层面的。那这种浅层面的阅读，它其实更多的是带来一些谈资而已啦，就说有一些话题可以跟别人聊上几句。但是真正的阅读深层次的阅读，它其实是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那个角度，它实际上是会让一个人把过去自己认为的东西，要么就是做新一的认识，要么就是推翻了之后可以重建。我觉得要达到这个层次，它其实才是逼近了这个阅读的核心了。
4: 可是这个层次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好奇心或者是学习的意愿，就是你有没有对某一些新的事情产生欲望，就是说我要这本书它说一些我没有了解过的事情，我多想翻一翻，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多增加一些的你说知识量或者是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等等等等的。你觉得其实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安逸，或者是我们不要说我们了，就是如果有些人大家不阅读，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这种追求知识的欲望跟动力呢？
6: 好奇心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但是这个好奇心其实也不是说你必须要先具备好奇心你才会去阅读，它其实也是可以在通常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就是你是带着好奇去阅读，而阅读让你产生更多好奇。所以一个不阅读的人也许可以这么说吧，他可能会更相对来说更固执，他可能会更封闭，他可能会更执着。可是一个多阅读的人，因为他随着他的知识变多了以后，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跟着变多，他好奇的东西也会越来越丰富，他对于很多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执念嘛，而是会说我知道的多其实也就代表不知道的更多，然后这个世界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生活背景，他是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的。那对于这一些我可以更多的去尊重，更多的去包容，那常阅读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啦。
5: 这是一个建立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看法。那当然现在是数码时代了嘛，我们看书的方式有很多，有些人就说虽然我不看书但是我听书，听书跟看书一样吗？下一段再聊。
4: 而且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对吧？我有 AI 工具，我还需要阅读吗？
5: 帮我做摘要。
4: 对啊，一个字一个字读多耗时，多没有效率啊！这是有一些人的说法了哈。稍后来我们再跟光宏谈一谈这个部分到底怎么看待。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回到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你好，我是JC进程，
8: 我是小韩。
7: 那么我们就跟我们这位工作者兼阅读推广者光宏来聊一聊啊。来到了这个电子数码时代啊，人工智能的时代，究竟他到底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更加投入阅读了呢，还是更加远离阅读了？
8: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频道啊都在聊书，他可能是一个人帮你摘录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这类型的知识频道也很受欢迎，甚至呢也有很多的频道是可以让你去听书的，有人念给你听，又或者是一些 AI 会朗读给你，有声书等等哦。那这些光宏，你觉得可以算是读书吗？
9: 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听书跟听一些聊书的节目的。我会觉得说这个是分开看哦，就是说阅读可能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去审视。第一个是内容，就读什么或者听什么哦。那个内容如果是比较娱乐性比较强，或者说比较浅显的，那可能也没有办法支持到太过深刻的一种阅读体验。这是一个从内容的角度。第二个是从阅读过程来看，所以不管是听还是看，更重要的是你是怎么经历这个过程的。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听书嘛，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做其他事情，比如说做家务啊，做一些不太需要专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边做一边听。那对于一些比较资讯类的或者是一些陪伴型的内容，我觉得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一边做事情一边听，然后就也可以收到很多的一些滋养。可是如果这一个阅读的内容是比较厚重，它是你可能如果是读纸本书的话，你可能是读到下一段，可能要需要回到上一段去揣摩，去连结，去稍微停一下问自己问题，然后去想办法搞懂到底我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什么，这个作者想的和我到底一不一样。那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没有办法通过听书这样的方式来去消化了，所以内容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
7: 那如果呢，我用 AI 来摘录啊，就是反正一本书啊，那个百多页这样子，那不如我就直接用 AI， 请你来告诉我啊，这某个作者他所写的这本书摘要是什么啊？我是不是直接可以 take away 这样子？你怎么看待这种新型的模式？现在的 AI 模型也许可以真的很精准，我们先不说它有没有误解啊，或者是误差，假设它没有误差，做到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水平了，那是不是可以往这种模式去呢？
9: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就很多人认为说，阅读其实就是把这本书放进我的脑袋里面。然后如果现在有 AI 可以帮我用更简单的方式，让我很快的就掌握它的脉络，我就等于读懂它了。这个是从结果来看，或者说如果是工作上你需要去生产某一些东西嘛，那 AI 工具可以提升你的生产力，它可以赋能你，把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可以把它做得比较简单。这个从结果上来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更多的不在结，它更多的是发生在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要交阅读报告，你是要提要写一篇论文，你是要干嘛干嘛， OK， 你是以这种目的为导向的， AI 可以帮你很多很多。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通过阅读来改变你自己，你需要通过阅读来让自己去跟自己对话，要去看到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盲点，或者说让自己可以更包容更开阔的去看待世界的话，那 AI 再怎么强都好啦，它可以帮你，但它不能够代替你哦。你经历的喜怒哀乐，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的怀疑，或者说撞墙，或者说调整，所有的这一些都不能够被 AI 替代的。那 AI 的帮助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可能就成为了一种它消解掉你撞墙的过程，它消解掉你遇到困难解决问题的那一个过程。所以没有了过程，你好像以为你什么都懂了，但实际上那个过程就被替代掉了，这个非常可惜了。
7: 是，我觉得真的很像啊，就像你今天去旅行，我跟你说，你不用坐车，不用翻山越岭，你有一个任意门直接到目的地。对，那
8: 直接看日出
7: 也不是说不可以啦，结果论来说你还是到了可是旅游的意义真的就是这样从 A 点到 B 点吗？你思考一下。
8: 可是这两者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吧，就是比如说你看书了之后，你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辨的话，你可能可以透过 AI 的工具也好，或者是
7: 前提是你要先看哦，
8: 或者是别人说书然后来碰跟你自己的思维碰撞。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透过这些短视频或者是 AI 摘录了，我觉得它可能对我不错，反过来去刺激我阅读原文书或者是 这本书。所以光侯，你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
9: 对，首先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读者的主体性，就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什么，跟你是否已经拿到了你要的东西。比如说刚刚小韩讲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听人家花十分钟谈一本书，我就等于读过了那一本书。这个是天大的误解哦。因为如果这么轻松，那这个阅读其实意义就不在了哦。而是如果你清晰的认知到说，他用十分钟来跟我分享的是他读了这本书的一个读后感，那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catalog， 一个说明来去挑说，诶，我对他讲的这个内容我很感兴趣，所以我会按图索骥跟着他的那个去找那本书来看，那就很好啊，那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很多的这种聊书或者说介绍书的播客，我觉得他在这个介绍方面是意义重大的啦。只是说我们不要真的天真的以为说你听了一个人用十分钟讲一本书，你就等于读了那一本书。
7: 可是光宏，有一些人会说，因为我的阅读能力有限，可能他在
8: 可能他没有时间，又或者是我自己也经常这样
7: 可能是因为那本书的那个词汇水平已经超越了他原本的这个能力，所以有些书对他来说太深所以他就用刚刚讲的有播客啊，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
8: AI 摘要
7: 对对对，一些摘要的方法。那这种模式又怎么样呢？因为他那如果我们
8: 否定他不读吧，
7: 对，如果我们否定说那你一定要自己看你不自己看就不算看过那本书。可是他说如果我自己看的话我会放弃，
8: 或者是我也看不懂
7: 对对对，
8: 是我看了我就忘了。
7: 如果有这样的有人告诉你光宏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你会如何告诉他？
9: 我觉得方法有千百种啦，就是说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适合你的方法。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清醒的，就你没有欺骗自己，你是认清说我是目前为止读不下这本书， 所以我听过我通过二手资料、三手资料来接近这本书。那没有问题啊，在这个阶段，这是对你来说可力所能及的那个方式。
7: 嗯，
9: 那没有问题。可是回到去，你还是没有办法接触那本书的原文啊，对吧？
7: 嗯嗯、
9: 那这个你认清它就 OK 了啊。那我们可以有耐心一些。那这一本暂时没有缘分，我们等以后嘛。那没有关系的，不需要陷入很焦虑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多短的时间里面把它攻下来，然后不择手段还是做些什么事情，那其实也没有必要啦。
7: 好，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认同一件事情，就是阅读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压力啊，它也不需要是成为你用
8: KPI，
7: 对对对，一定要用我们专家或者是哪一些人的，就大家别人阅读的方法去接近它。你只要愿意接近书本，而我们经常都说每一本这个创作或者是每一本写出来的书，它其实都是很多很多思考累积下来的一些精华。
8: 嗯，那最后能不能请光宏简短的说一说，我们一直在可能全球平均阅读量上面都是落后的，到底政府社会也好，要怎么样去推动全民阅读的风气？
7: 能不能快速讲一下？来，光宏。
9: 哇，这个很大的问题哈、哦，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有书，要有人，要有事情。那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书在这个社会转起来嘛。那我觉得过去几年政府不是有推出那个书券，然后就资助这个大学生啊、小学生啊、中学生啊，都有一笔100令吉、150令吉、200令吉的那个钱可以去买书的。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动作，一方面它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去买书，另外一方面它也在支持这些出版还有这个书店。那除此之外可以做的其实还有很多啦，包括说建立更多的一个阅读社群，让这个阅读不再只是一年一度国际书香日或者是海外中文书市这样的一个盛会，而是能够具体落到每一家图书馆、每一家书店，它都可以是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周可以有一些读书会的活动。它不只是一个让你买书借书的地方，它是让很多爱书的人可以碰面的地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越多的这种书的信号，给这个 signal， 其实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它，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我们就会它就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说拿来当门面啊，或者是一年一度这样的事情。
7: 嗯 ，OK， 好，谢谢光宏，谢谢你，
8: 谢谢。
7: 希望呢，就是经过了光宏的这个说法之后呢，大家对于阅读有深一层的了解。
8: 好了，以后我们就办一个读书会了。
7: 是
8: 啊，这一期主讲。
7: 希望我可以就是从两三页变成一年两三本了。好，我是 JC，
8: 我是小韩。
7: 那把节目啊，或者是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留下来继续的收听《越夜越爱》了哈。那当然，进入八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不要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Kino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0: 晚上八点，萨拉马雷什马达涅，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彭亨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今天在阿卜杜阿西斯王宫接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与夫人合京。殿下今天下午协同苏丹后顿姑阿兹扎阿米娜及王储顿姑哈萨纳伊布拉欣接见李显龙伉俪。彭亨王宫在脸书发文指出，双方会面接近一个小时，讨论各项事务，包括彭亨与新加坡之间可以达成共同经营与合作的事项。根据报道，李显龙从昨天起到本月八号对彭亨和登嘉楼进行五天访问。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将启用全新通关系统，国家综合移民系统，预计旅客只需要4秒到5秒就可以完成通关。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将分阶段实施，大幅缓解机场到达与出发区域的拥堵状况。 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允许旅客使用三种方式办理入境，分别是人脸识别、二维码扫码以及密码，共有65个自动通关闸使用国家移民综合移民系统。 财富定说，尽管政府在努力提高通关效率，但是安全绝不会因此而妥协。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及应对全球供应不确定性，交通部降低 MyKLIA 及 MyPutrajaya 的月票价格，鼓励机场员工、布城与赛程的公务员改用公共交通通勤。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MyKLIA 月票只是开放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及第二航站楼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 MyPutrajaya 月票则适用于布城赛程工作或居住的公职人员。这项举措为依赖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员提供更实惠的选择，尤其是航空业或机场零售业者。 这也是因应西亚局势发展的举措，不仅是鼓励国人使用公共交通，也减少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从而降低燃料消耗。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透露，截至4月为止，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已经接到10宗关于媒体报道违规的投报，包括质疑报道的真实性、未经授权使用影像以及牵涉影响社会和谐的内容。他说，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目前已经成功处理其中的5宗投诉，其余的投诉还在审核及处理中。这显示媒体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平台，能够确保公平地处理每一宗投诉，并协助强化负责任及可信任的媒体生态。 国际新闻，西亚局势看不到缓和的迹象，泰国星期二批准一项规模达122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计划，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法新社报道，相关的计划的资金将用于提振泰国国内消费，并在通货膨胀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之际，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报道指出，该贷款计划将于6月到9月期间开始发放，其中包括为超过2000万名低收入群体提供援助，以配合政府泰国人帮助泰国人计划。报道指出，这也是泰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贷款计划之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对欧洲汽车的关税之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说，欧盟已经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在5月1号誓言将把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和卡车关税从原本的 15% 上调到 25%， 指责欧盟违反了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冯德莱恩否认有关的指控。欧洲议会已经有条件批准了欧盟美国贸易协定，但是根据欧盟的程序，最终版本仍然需要与成员国进行协商。 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名路人受伤。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各位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尔巴欣表示，政府同意向多人发放达公顷200ringgit的津贴有付款，确保因在面对查油价的上涨的情形下，依然是会继续进行正式的活动。伊讲，这项的措施涉及4800万ringgit的财政开销，有计将会汇集24万名已经是登记的多人。首相宣布，政府将会扩大全民主民促销活动，将会在全国各个州选区每礼拜举行一摆，确保人民会持续以较低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缓解人民生活成本的压力。伊讲，去年政府在全国全部的州选区主办超过25000场的全民主民促销活动，因此国内部会及生活成本部旗下的这项倡议方案会在今年内面主办30000场的促销活动。首相兼财政部长安怎指示全部的联邦政府机构，亲像人民信托局加 UDA 控股，将本月开始立即下调点头的租金，协助小型的商家降低营运的成本。伊讲，这是政府为了协助受到当前全球经营危机影响的商家加小贩采取的其中一项措施。首相安怎表示，政府已经是指示加强北马地区的人工造雨的作业，来应对比去年国家久的华贵。伊讲，皇家空军甲消防局将会伫未来的几日内面，伫北马展开有关的行动，尤其是伫吉达，对伫面临比以前更加长的华贵，这对农民甲稻田造成困难。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里乔哈里阿杜加尼表示，因为马来西亚是天然气进出口国，现阶段能源供应或者是原材料的短缺，未对半导体行业构成重大的风险。伊讲，马来西亚虽然是石油进入口国，但是嘛是天然气进出口国，具备充足的度量来支持工业扩张。朱哈瑞阿杜阁表示，尽管全球的局势有无确定性，但是投资者对我国半导体领域依然是有信心，企业嘛持续进行既定的计划。伊指出，半导体领域依然是我国电气加电子工业的关键基础。这个领域伫去年的出口额大约是7110亿ringgit，半导体出口大约占了4650亿ringgit。索马部长郭炳生就表示，人工智能 AI 目前已经是成为了我国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预计到了2030年会应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130亿到200亿ringgit。部长讲，按年的增长 ，AI 的贡献会达0.8%到1.2%。吉隆坡国际机场接驳电车服务预计将会伫即个月尾恢复24点钟运作。交通部长刘德豪表示，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已经是完成全部必要的技术测试，相关恢复的工作目前是进入第一步的阶段。伊指出，完整的测试的报告将会提交予六路公共交通局进行评估和验证。通过之后，接驳电车服务即会全面恢复运营。为了减轻生活成本压力和应对全球经营不确定性，交通部降低 MyKLIA 和 MyPutrajaya 的月票价格，鼓励机场的员工、保险和西城、西部加亚的公务员改用公共交通。交通部长刘德豪讲 ，MyKLIA 月票仅仅是开放予伫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甲第二航站楼做工的马来西亚公民。MyPutrajaya 月票是适用伫大地或者是伫宝城甲西城做工的公职人员。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给国民呼吁全体的国民接受多元文化，强化团结，作为建设国家强大、国家有韧性、国家的建设的基础。以上 RTM 福建话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嘿，我听说，
2: 我也听说了。
1: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1: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1: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1: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流行趋势，
3: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2: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3: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4: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了我生命的节奏。
3: 亚军歌曲。林韩星 Empty Promise。
5: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3: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 Gumball Girl。
6: 我怀着大

0: 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季军歌曲，群星合唱，恭喜自己。
2: 恭喜完朋友的成绩，恭喜完同伴的婚礼。今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静静。
1: 亚军歌曲，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3: 雨落地庙堂谁叹气，等风起天子收大衣，这是时机能尽人意。
1: 本周冠军歌曲，蔡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内陆税收局发文告表示，纳税人现在可以通过 mytax.hasil.gov.my 网站使用预扣税收征收电子上诉服务 e-rayuan pungkutan cukai pegangan。 纳税人需要通过个人身份提交申诉或查询，而公司董事则可通过董事身份或委任代表董事进行相关的操作。税收局说，相较以往通过客户反馈表格进行处理，新系统可使纳税人更快速及方便地提出申诉、申请及查询。这项服务涵盖多项事务，纳税人可随时在线查询，从而获得更透明及更友好的用户体验，同时也减少了对人工流程的依赖，并提升整体的服务效率。上个星期，森门叶河下游出现异味污染，相信是因为森门叶与马科达布拉南工业区的回收厂所造成。雪兰莪州公共环境及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行政议员贾玛利亚·贾玛鲁丁说，水务管理机构在监测了该河流出现两吨异常气味展开调查后，发现有带颜色的废水被怀疑排入排水系统，最终流入苏埃卡布。他说，水务管理机构已经采取紧急预防与缓解措施，因为有关污染可能对邻近的水处理工厂运作构成威胁。这两个水处理工厂分别是松埃森门叶滤水站及 Bukit Damboy 滤水站。霹雳州总警长 Noor Hisham Nordin 说，昨天发生在怡保他们 Desa Aman 的凶杀案，现年52岁的男嫌犯相信在案发前曾经喝酒。这起案件的死者是一名年长的妇女，死者与嫌犯居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不过互相不认识。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的动机，不过有消息说嫌犯曾在幸福医院接受精神治疗。气象局发布文告，截至今天下午四点，对半岛四个地区及沙巴一个地区发布一级黄色热浪预警。气象局说，这些地区包括吉兰丹的日里和瓜拉吉赖、彭亨的俄连突和马兰，以及沙巴的特鲁毕县。当某一个地区连续至少三天录得每日最高气温介于35至37摄氏度之时，即会发布一级热浪预警。国际新闻，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的警告之后，伊朗海军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这项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表态，但都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到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到袭击。此前，在当地学生进行了将近七个星期的远程学习之后，阿联酋各地的学校4月20号曾经恢复线下授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克兰决定自六号临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罗斯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克兰尚未收到俄罗斯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平行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苏丹侯东姑阿吉扎阿米娜以及王都东姑哈桑纳伊布拉欣近日到阿卜杜阿吉斯的王宫即将新加坡国务资政李香莲甲夫人何进苏丹甲李香莲会面接近一个小时，双方讨论了包括平行甲新加坡之间达成共同经验甲合作事项个开端。根据报道，李香莲从昨日起到本月八号，对平行甲登加拉增加五日个访问。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同意向大龙发放每公顷500ringgit个工作津贴。IPKP 二户矿，以确保伊能到面对柴油价格照涨的情况下，伊将会使继续个增加经济个活动。另外，首相也宣布，政府将扩大长命慈命祝寿活动，将到每国每一个州选区每个社区各加一次，以确保人民会使持续以家己个价格购买着生活必需品。缓解人民生活成本的压力。首相同时也宣布，政府已经指示加强北美地区的人工造湖的作业，以应对上加二往年地数经过的换季。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麦扎希哈米蒂表示，修订1966年人民信托计划领的草案二改将到三届车期来体贴内阁新建议。一旦由二草案已经完成，因此体贴的时间将变完掉来改为紧密。国内某一级西沃成本保卫道沙巴沙拉沃甲纳曼嘅23镇嘅陆路货运嘅车辆，提供补贴柴油嘅控制系统 SKDS 嘅数据甲实体嘅注册嘅服务。保障达到阿米扎穆罕默阿里达从昨日起相关嘅领服者。会使通过买 subsidy 嘅网站申请注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达杜斯里·朱哈里·阿卜杜甘尼表示，刚尔马来西亚是天然气净出口国，向该段嘅能源经营和原材料多块，未对半导体嘅行业造成重大嘅风险。吉隆坡国际机场独立航站楼将启用创新的国际综合移民系统，二改旅客只需要19秒就会使完成通关。来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丁与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麦尔指出，这个系统将分阶段来实施，大幅的缓解机场到到达及出发区域的拥堵的状况。交通部长李德福宣布，为了减轻生活成本的压力，及应对全球经营无确定性，交通部降低 MyKLA 甲 MyBetra 嘅月票嘅价格，鼓励机场嘅员工、务社甲细社嘅公务员改用公共交通嘅通勤。能源及水务转型副部长阿杜拉曼·穆罕默指出，比特币为矿业恢复的到顶的活动，造成我国每年平均损失大约有7亿ringgit。一旦政府将持续去加强力度，拍起有关的活动，同时保障合法的交电费者的矿业。通信部副部长廖亮坤透露，截至4月为止，媒体理事会已经接获10宗关于媒体报道违规的投报，其中5宗的投诉已经被处理，其二个投诉放到审核去处理中。在经济部长达杜斯里·拉菲兹·兰里今日再次前往黄汤屋委员会总部，注册一宗涉及11亿ringgit的投资交易的人矿及诺恩公款案。拉菲兹表示，就这种的案件，伊无任何的隐瞒。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贾宝宝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五月五号，1961年的今天，霹雳州规模最大的土地开发计划正式启动。这项土地开发计划涵盖多个用途，包括集体居住安置计划、边缘土地发展计划以及新橡胶种植计划。其中在乌鲁矿、拉萨、泽莱森港和松埃帕斯加隆一带，一共测量出10400英亩土地用于发展集体居住区，另外有2004英亩土地位于库邦彭干、布戈、泽鲁西、拉萨和佩拉，用于推行新橡胶种植计划。此外还有3608英亩土地被规划用于边缘土地的发展。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我听说，
1: 我也听说了。
0: 我是说，
2: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3: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0: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3: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0: 送爸妈最适合。
3: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0: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3: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4: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6: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5: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5: 锁定 iFM
2: 综艺热搜榜。
4: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综艺热搜榜也正式开始了，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互动聊天环节吧， AIFM.Malaysia。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将会和大家聊这一档综艺节目。我在想啊，有没有尝试过可能只是纯粹的看一档节目，那你看着看着整个人的节奏也会慢下来，不是因为它特别热闹，而是因为它真的太过于真实了。画面很简单，没有夸张的剪辑，也没有刻意制造的情绪，可能你会不自觉的一直看下去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一部这样的纪录片《无穷之路》。其实他说的也不是

明星不是娱乐，而是一些你平时很少接触到的地方，还有那些你可能从未想过的人生。无穷之路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其实就是由香港无线电视制作的纪录片，是由陈贝儿负责主持的。但如果你看过，你会发现他不像一般主持人哦。那可能我们的既定印象就是认为，诶，主持人是不是坐在棚里介绍内容呢？又或者是站在镜头前讲故事？不过他却是相反的，他是真的走入真实世界。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呢，走进中国不同地区，高山、沙地、村庄、偏远山区，还有很多的地方，不只是远，而是难。所谓的难，其实是难到怎么样的程度呢？你看看他走啊，你看他走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觉得挺累的，因为这些他所谓的走过的更多的路呢，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马路。节目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画面呢，都会让人印象很深，比如一条天梯，几千级的阶梯啊，是一格一格往上爬，而且是没有电梯，没有捷径，是只有真实的脚步。还有一些地方呢，过河要靠绳索，哎，人是挂在空中的哈，就这样一点一点滑过去，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哇，对我们来说很普通的出门，不过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挑战。所以啊，这些路呢，不只是路，它是生活的难度。当然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分析了，那里头的节目或者是纪录片呢，它有展现是怎么样的道德价值，要让我们更加的深刻的是体会呢？所以我们稍后回来会继续跟你聊得更深。那当然，如果你是有刚好曾经看过这一档综艺节目或者是纪录片，也想和我们聊聊你自己本身的观后感，别忘了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的直播链接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星星是穷人的钻石，下来呢也会为你送上也是群星所演绎的歌穷得只剩音乐。 IFM 越听越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欢迎回到综艺热搜榜，今天和大家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无穷之路》。不过这档综艺节目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它整个的纪录片呢，说的就是扶贫，但它并没有用很宏大的方式去讲解。其实也说明了，就是里头的内容也包括了有一个家庭曾经住在山上，连基本交通都没有。那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小孩上学要走很远很远的路。那另外一个内容又包括了是一个村庄，因为是地理的关系，地理环境所影响，所以几代人都走不出去。可以看得出啊，这些故事呢，可能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很常看到，因为他们也不在热搜，也不在娱乐新闻里头，不过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是真实发生着。那这一档综艺节目呢，也不是只是让你看到他们遇到的种种困难，我觉得它更加重要的就是让你看到改变。原本危险的山路后来修成了可以通车的道路，原本是封闭的村庄开始有人走出去回来发展，原本没有选择的人生慢慢有了新的方向。所以你会发现呢，改变的并不是所谓的突然就发生了，而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而那些改变呢，就藏在一条条路里面。比较我觉得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也是特别去搜索了，为什么这一档纪录片，这一档综艺节目它要叫做无穷之路呢？我想这个名字其实也挺耐人寻味的。无穷之路可以理解为没有尽头的路，但它也可以理解为走向没有贫穷的未来。节目就用路去分享故事，因为路一旦被打开，很多事情就会改变，人可以出去，资源可以进来，机会也会跟着出现。所以呢，这不仅是一条路，而是另外一种可能性。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追过或者是看过里头的精彩片段呢？那如果也想聊聊你的一些观后感，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期待你的上线互动咯。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我们先听一下这两首歌曲，包括洪家豪所演绎的粤语歌曲《穷小子》，另外有花儿乐队所演绎的《穷开心》。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0: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我们在 YouTube 收到 Ellie 的信息分享啊，他说这类的纪录片真的很有意思，也让我们看见了别人的苦难，才知道自己过得非常幸福。我觉得 Ellie 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价值观呢。毕竟看到了这一档综艺节目之后呢，可能它也不纯粹的就是综艺节目了，偏向就是纪录片，因为看了结局之后，你可能也会好好的安静下来，也不是因为特别的难过，而是因为你会开始思考。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太习惯了呢？习惯便利，习惯舒服，习惯一切理所当然。但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有人也是曾经连选择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一档纪录片呢，无穷之路也没有特别的说教，但它会轻轻提醒你，你现在拥有的其实真的非常珍贵。有一句话我也挺喜欢的，就分享，有些路你不走就不会知道世界有多大。而无穷之路呢，就是这样的一档节目啦。它没有很强烈的情绪，却会慢慢走进你心里，不是震撼，而是沉淀。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有点重复，有点疲惫，不妨看看这样的节目。它不会让你立刻改变什么，但它会让你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珍惜，也多一点对世界的好奇。那我们这个小时的综艺热搜榜就聊到这里啦，我们下个星期继续和你聊更多不一样的综艺节目。如果你在近期有看了很喜欢的综艺节目，想要推荐互动跟分享的话呢，别忘了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和我们聊聊吧。近期看了很爱的综艺节目，哪怕是已经是停播好几年了，不过对你来说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话呢，想要继续推荐的话呢，欢迎欢迎，非常的欢迎。那同样呢，我们下个星期就会聊聊其他的综艺节目，或许我们有缘分，有时间，有这个机会，也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大家曾经推荐的非常棒的综艺节目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以下这几首好听的歌，有的就是陈磊的粤语歌曲《穷人的蔷薇》，以及陈洁周的《在路上》，另外呢也会为你送上李凯欣的《折磨自己》。那在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将会和你一起分享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3: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4: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3: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4: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2: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4: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3: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5: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6: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7: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6: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5: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清洁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Kino Himitz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西蒙和巫统今天在团结政府领导咨询理事会会议上一致同意，将继续维持斯美兰州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西蒙总秘书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以及巫统总秘书 Dato Ashraf Wadji Lusuki 在发布联合声明时指出，会议也同意无论深州政府做出任何引发敏感或出现争议的决策，都必须事先咨询巫统和西蒙领导咨询理事会，而该理事会也尊重各政治组在触及斯美兰州课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内政部研究使用电击枪作为补充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机构人员枪械配备需求的初步举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有关的决定已经获得同意落实，并预计会在近期内开跑。他强调，该执法单位必须有适当的执法装备，以强化边境管控，毕竟该机构的职务具有高风险，且需要熟练的执法人员。前经济部长 Dato Sri Rafizi Ramli 证实，他将在明天下午两点针对11亿 Ringgit 投资涉及舞弊案继续向反贪污委员会给口供助查。 Rafizi 今天在布城总部完成长达9个小时的录供程序之后，向媒体证实这个消息。针对这次的录供程序，也是班登区国会议员的 Rafizi 透露，这一次的录供范围和他此前的职责范围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反贪会调查组高局主任 Dato Muhammad Hafaz Nasa 证实，今天的录供程序在晚上七点左右完成。在国外方面，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为新柔捷运系统运作制定了法律框架。为了确保跨境过程便捷顺畅，法案将落实一地两检的安排，同时为铁路安全事务和跨境事故处理方面提供法律基础。在该法案下，乘客只需在出发站完成一次性的出入境手续，抵达目的地后无需再办理任何的入境手续。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国会为法案提出恶毒时说，新马两国的关卡、移民及检疫设施同设在一个屋檐下的安排要顺利进行，两国都必须在对方的领土派遣官员履行必要的入境检查工作。唐振辉提到，新马两国已经同意，如果有人在行驶的列车上犯罪，事故将交由列车所在领土的国家负责处理。由于面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威胁，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四座机场在星期二暂停运作。各机场新闻处分别发布声明，宣布相关的限制措施，并表示航班时刻表可能会有所调整。这些限制是因为启动凯福计划而实施，该计划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所有航空器实施空域全面关闭。此外，从即日起，莫斯科的移动互联网服务也已经被关闭。俄罗斯当局在星期一宣布了这项措施。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星期一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两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3个人重伤。33岁的嫌犯当场被捕。当地的警方说，一辆大众 SUV 轿车从老城区中心广场驶入步行区，沿商业街冲撞数百米后停下。有居民表示，一名女子先被撞到车顶上，随后掉落在车下，被车辆压住而身亡。萨克森州州长克雷奇莫说，嫌疑人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警方也声称没有发现政治或宗教动机。两名死者分别为63岁的女性和77岁的男性。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壮菲林威尼带来黑尼新闻。首相德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同意向头农发放每公顷200人的建筑津贴 IPKP 预付款，以确保其等人在面对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进行中期发通。他说计划只是涉及4800万元的财政开支，以及将飞机24万名已经登记的头农。首相也宣布，政府将扩大全面全面促销发通，将在全国每一个主城区、每个省区举行一次，以确保人民能够持续以比较大的价格购买生活必需品，缓解人民的生活成本压力。当局也放眼在今年内主办30000场促销发通。副首相德德斯里阿玛扎希哈米迪表示，首天1966年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已经将在3个星期内提呈内阁审议。他说因为草案已经完成，因此提呈的时间将比年天计划更加紧。据内名以及生活成本铺位在沙巴沙拉一及纳明的23种陆路货运车辆提供补贴柴油控制系统 SKDS 的线上同实体注册服务。铺长达到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讲，有关方面向产品热线可以通过 MySubsidy 名称注册，而由于出席注册的公司或者是实体，实在沙巴沙拉耶及纳面的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铺办事处同分局，当局也会开设柜台提供服务。此外，铺门也会设立流通服务柜台提供服务。调子苗一级工业铺长 Dr. Sri Johari Abdugani 表示，今年马来西亚是天然气抢出效果，现阶段年年供应或者是原材料短缺，不会对半导体行业构成重大风险。他说我国虽然是石油抢入效果，但是同时也是天然气抢出效果，这批重组数量以支撑工业扩张。针对半导体生产所需要的开气电原材料供应风险，贾哈里阿杜指出，虽然目前的情况处于可控方面，但是依然可能受到全球局势变化的影响。政府推出 MyKLIA 月票卡和 MyPutrajaya 月票卡创意，是配合当局的信念，协助减轻生活成本，同时也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交通部长陆秋福指出，其中 MyKLIA 月票卡是专门便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两个中餐打工的国人，而 MyPutrajaya 月票卡则是特别提供便在布上及塞上基础或者是工作的公务员。内陆税务局发文稿表示，纳税人旗下可以通过 MyTax 名称使用依靠税证书电子上市服务。纳税人需要通过个人身份提交申诉或者是查询，而公司董事则可以通过董事身份或者是委任代表董事进行相关操作。税务局说，上交以往通过客户反馈表格进行处理，新系统可以使纳税人更快速及方便提出申诉、申请和查询。上个星期，石门一河下游出现烟味污染的人头，上次是因为石门一的马格达普拉能工业区一家废塑厂所造成。西兰俄主公共卫生及环境事务行政议员扎马利亚扎马鲁丁讲，水务管理机构在监测了该河流出现两吨以上气味，展开调查后发现有带颜色的废水批发液排入排水系统，最终流入苏艾卡布。他说水务管理机构已经采取紧急预防和缓解措施。以上 RTM 黑尼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6: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7: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8: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6: 不只是听歌，
8: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7: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6: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8: 和敏瑜一起
6: 解锁一首歌
8: 不同的意境。
6: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翻唱时光机，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想啊，有些歌曲可能一开口你就知晓了，它不只是情歌，而是一段时代的回忆。说的就是这一首歌曲《恋曲1990》，来自音乐人罗大佑，也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真的很特别啊，它并不是单纯的在唱爱情，而是在爱情里看见人生百态。那歌词里也是那种一直在反复叠字的写法，像是在呢喃，也像是在自问关于爱，关于时间，关于错过。听起来是挺温柔的，但越听越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而这首歌曲哈，后来也是被不少的歌手翻唱哦，其中一个版本就是来自江舒娜。那其实江舒娜的演绎方式啊，我真是比原版少了一点批判现实的锐利，多了一份女性视角的柔软和感性。如果说罗大佑的版本像是在时代洪流一直在回望爱情，

那江疏娜的版本更像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轻轻的慢慢的回忆，她的声音更加温润，把那种爱过却回不去的感觉唱得更加贴近心里哦。同一首歌曲恋曲1990，一个是时代的叹息，另外一个呢就是情感的回声。最后你会发现，有些歌之所以经典，不是因为它讲得多清楚，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在里面听见自己的故事。我们这个时候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着直播，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上线参与互动吧。那如果暂时找不到直播链接的朋友，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期待你的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啦。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宗盛大哥所演绎的《给自己的歌》，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是演唱会 Live 的版本。而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华语乐坛的巅峰之作，深刻的勾勒出了中年人面对往事、爱情和时间的无奈以及通透。那下来呢也要继续为你推荐分享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我想有些歌一听会感觉非常的安静，却在安静里把孤单放大。要说的就是这首歌曲《叶子》，原唱是来自阿桑，收录在他2003年的专辑《受了点伤》当中。这首歌曲没有复杂的编曲，甚至有点冷的感觉，但也正因为这样，那种孤独被放得特别清楚。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所以这句话呢，其实我想也是变成了好多人的心声啊。而后来呢，这首歌也被重新诠释，其中一个版本是来自张志成，他的演绎方式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如果说阿桑的版本呢，像是一个人在深夜的时候静静承受孤独，那张志成的版本呢，更像是一个人已经走过那段低潮，用更加温柔的方式回头看自己。他的声音呢是更加的细腻，也更有温度，少了一点撕裂感，多了一种理解和包容。同一首歌曲《叶子》，一个是正在下坠的那种情绪，一个呢就是慢慢接住自己的过程。听到最后你会发现，孤单这件事不是消失了，而是你学会和他好好相处了。我们这个时候继续做着直播，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A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那写上链接这两个字，然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我们就先听歌曲，下来继续和你聊。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3: 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5: 佳莹
4: 和医生
3: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3: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强强》这一首歌，有的就是 Ella 陈娇桦，她是在2007年为纪念她的过世的爱犬而创作的一首感人歌曲，并以此发行了同名个人公益 EP。刚才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是 Remix 版本。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另外一首翻唱歌曲。我想有些夜晚呢，你不是不累，只是不想这么快结束这一天。说的呢就是这首歌曲《不想睡》，是写给那些舍不得睡的人。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收录在她2003年的精选专辑《恋爱的力量》当中。词曲呢就是词话呢就是由陈默负责创作的，改编自日本音乐人宫泽和实的作品《岛歌》。那整首歌的这种氛围呢是挺特别的，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像是一杯慢慢变凉的酒啊。歌词里头呢就写着的是关于宇宙、星球、时间，其实说的也是同一件事情，想把这一刻再留久一点。而梁静茹的演绎呢，其实也是这首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哈。她的声音呢、一直都是很贴近人心的，不会太过用力，却很容易让人沉进去。她也没有特别把这首歌曲唱得很悲伤，反而是转换成了一种温柔的留恋，就好像是两个人在夜里聊天，明明很夜很晚了，但谁都不想要先说晚安。所以这首《不想睡》呢，听起来并不是抗拒睡眠哦，而是舍不得结束有你在的时光。感谢大家留守到最后，我们这个小时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啦。当然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下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和你聊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节目最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陈奕迅所重新演唱的版本《世界上不存在的歌》。那如果想要继续聊天互动跟参与我们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包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修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数码部即将推出政府创新倡议平台，数码部长高冰星六透露，该平台将公开公共领域的实际问题陈述，鼓励创新者、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开发解决方案。他认为博大等机构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能提供技术能力、研究环境及人才储备。部长也提到，人工智能的长期影响取决于其开发和使用方式，特别是年轻一代。他呼吁通过 ICUF 等平台，确保创新在责任与伦理之间取得平衡。媒体机构受促把握机会，申请总额达3000万ringgit 的媒体创新基金。该基金目前已经进入第五期。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一期的申请从5月1号开放到14号，每家机构最多可申请30万ringgit， 涵盖4大重点领域：人力培训、软件及技术采用、设备购置以及加强支援设备与内容发展。他指出，截至目前已经有34家媒体机构在第一期获得批准，总资助的金额达1238万ringgit， 而第二至第四期的申请还在审核当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继续努力恢复佛罗礁以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对此，该部正采取多项倡议，包括扩大其宣传范围至新的旅客来源市场，并举办更多的旅游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部秘书长德德沙拉夫丁阿布索霍表示，此举是为了吸引更多海外游客前往该岛旅游，而该部目前把宣传的对象放在面临国际冲突较少的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澳洲和东协国家。他提到，除了鼓励本地游客到来，该部也鼓励海外的游客使用直飞佛罗礁夷的航班服务。皇家警察部队宣布，涉及武吉阿曼总部及各州警区的19名高级警官将进行职务调动。警队秘书达多·阿布杜拉曼·卡辛表示，此次的调动涉及多个部门，其中包括罪案预防及社区安全局、后勤与科技局以及内部安全与公共秩序局。其中，武吉阿曼罪案预防及社区安全局总监达德斯里·穆罕默德·尤斯里·哈桑·巴斯里已经受委为武吉阿曼内部安全与公共秩序局总监。此外，武吉阿曼后勤与科技局副总监萨卡利亚·伊斯迈尔高级助理总监则获委为同一部门的副总监，并以副警监级别代任。沙巴山打根县灾难管理委员会宣布，当地的火灾灾情即日起正式结束。委员会主席 Dr. Walter Kenson 发文告指出，该委员会是依据旗下各个机构提供的报告和情报，于今天下午颁布这个消息。上个月，幸福村发生严重大火，造成1000所房子被烧毁。当局启动了8个临时疏散中心，收容了数千个灾民，而这8个疏散中心已经在本月2号全面关闭。在国外方面，缅甸前领导人昂山素姬的儿子金阿里斯星期二向法国请求协助，寻求独立核实他的母亲当前的状况。金阿里斯在一封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信中做出这项请求，以确保昂山素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也就是获得适当的医疗护理以及与律师和家人保持联系。昂山素姬的律师齐莫雷说，金阿里斯在星期二将这封信递交给法国外长巴罗。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福德角附近海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通报7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宗经实验室证实确诊的病例和5宗疑似病例，其中3个人死亡，1个人严重，另外3个人症状轻微。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同意向稻农发放每公顷200令吉耕作津贴 IPKP 预付款，以确保他们在面对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进行种植活动。他说，这项措施涉及4800万令吉的财政开支，预计将惠及24万名已经登记的稻农。首相亦宣布，政府将扩大昌明前文促销活动，将在全国每一个州选区每个星期举行一次，以确保人民能够持续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到生活必需品，缓解人民生活成本的压力。当局亦放眼在今年内主办30000场促销活动。亦是财政部长的 Dr. Sri Anwar 指示所有联邦政府机构与人民信托局、信托局和 UDA 控股立即下调其店铺租金，以协助小商家降低营运成本。他说，这个是政府为协助受当前全球供应危机影响的商家和小贩所采取的措施之一。首相亦透露，从本月起，旗下所有机构将降低所有店铺的租金，并在近期按照原始的指示公布详情。副首相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修订1966年人民信托局法令的草案预计将在3个星期内提呈内阁审议。他说，由于草案已经完成，因此提呈的时间将比原定计划更快。希盟同毛统今日在团结政府领导咨询理事会会议上一致同意，将继续维持新美兰州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希盟总秘书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以及毛统总秘书 Dr. Ashraf Wajdi Dusuki 在发布联合声明时指出，会议亦同意，无论深州政府做出任何引发敏感和出现争议的决策，都必须事先咨询毛统和希盟领导咨询理事会，而该理事会亦尊重各政治组在触及新美兰课题上所做出的决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倪可敏呼吁全体国民拥抱多元，强化团结，作为建设更强大、更具韧性国家的坚实基础。魏可敏强调，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多元文化结构，并呼吁全民秉持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的精神。他说，马来西亚的多元并不是弱点，而是我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将启用全新通关系统，国家综合移民系统预计旅客只需要用4到5秒就可以完成通关。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将会阶段实施，大幅缓解机场的到达和出发区域的拥堵状况。国家综合移民系统允许旅客使用3种方式办理入境，分别是人面识别、二维码扫描或者是密码。共有65个自助通关闸使用国家综合移民系统。细富天说，尽管政府在努力提供通关效率，但是绝对不会因此对安全妥协。政府推出 MyKLIA 月票卡和 MyPutrajaya 月票卡倡议，是配合当局的心愿，协助人民减轻生活成本，同时亦应对全球供应危机。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其中 MyKLIA 月票卡是专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2个中站打工的国人，而 MyPutrajaya 月票卡特别提供给在布城和塞城居住或者是工作的公务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爱FM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像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大家到我们爱FM进行一个直播，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也附上歌手的名字吧。只要是2000年以后的华语流行歌曲，那我们就是会随机选择大家点的歌啦。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 那另外呢，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上线一起点歌吧。那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周深所演绎的《背着山的人》，有的就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与片尾曲。

欢迎回来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向来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艾辰的错位时空，张哲瀚的图，路途的图，以及佳佳的佳佳酒。感谢大家的上线参与哦，大家每次都非常给力，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快要满了，感恩感恩，谢谢你们。那我们下来就一起通过广播一起来听听众选曲点的好歌吧。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歌单也已经满了。当然向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莫文蔚的《当你老了》，沙妮纯的《君》，这首歌曲呢是致敬她心中永远的邓丽君小姐，向来就有邓紫棋演绎的《新的心跳》。那我们现在也是继续在 IFM的官方YouTube和TikTok进行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上线交流互动 AIFM.Malaysia。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3: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上线互动，我们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就到这里啦。当然最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同样是听众选曲哦，包括有潘玮柏演绎的吴仲立、蔡恩宇的祝你幸福和方大同的才23。那我们就在来临的星期五继续跟大家相见了，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下个星期晚上星期二夜晚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的修复。
1: 阿巴斯愿主喜悦他传述，他说有一天我跟在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的身后，他说，小伙子呀，我教给你几句话，铭记安拉，安拉就会保护你，铭记安拉，你就会发现他就在你的面前。当你有所祈求时，应当向安拉祈求，当你需要求助时，应当向安拉求助。你要明白，就算全人类联合起来欲做一件有利于你的事，其实并无裨益，除非是安拉已为你预定好的。就算他们联合起来欲做一件伤害你的事，也并不能伤害你，除非是安拉已为你预定好的。前定之笔已经收起了，笔记已经干了，摘自于提尔密兹圣训集。这段传述强调了对真主的信任和依赖，以及对真主的前定和掌控的理解。首先，铭记真主，真主将会保护于你。其次，当我们有所祈求或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应该向真主祈求和求助。这强调了对真主的信赖和依赖，让我们明白真主是我们的依靠。最后指出了真主的前定和掌控，无论全人类如何联合起来想要对我们做一件有利或有害的事情，其实都不会超出真主所预定的范围。这提醒我们要对真主的智慧和计划保持信心，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要时刻铭记真主，信赖他的保护和指引，同时也要顺从他的前定，相信他的智慧和计划，以此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全能的主啊，求您使我成为全心托靠之人，愿您的慈爱和恩典充满我的心灵，让我时刻感受到您的保护和引导。求您帮助我放下自我，请赐予我坚定的信心吧。一切赞颂全归至高无上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00到清晨6:00，让你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流行趋势，
2: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1: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2: 本周最新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3: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2: 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4: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2: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Gangbang Girl》。
5: 我怀着大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扮过那么多的角色，声音变得来吗？
3: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可以的。可能我们要配三四个角色，
2: 嗯，
3: 主要是我们要抓的是那个神韵，说话的声音。比如说，现在我要扮一个80岁的，我讲哦，哎呀，大家都，那你要变成一个20岁，大家好，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谁谁谁，我是今天来应征的。这个年轻人是没有经过社会的磨练的，他的声音很清澈。
2: 我演的几个广播剧我很喜欢是演那些反派的，因为好人的声音是比较难演的，就是可能演回你自己。
3: 对，
2: 比较有挑战的就是演小三。哎呦，怎么你这么久都不来找我呢？我好想你哦。
4: 你好，我是小芬。
3: 我是前电台新闻主播刘进来。
2: 我是电台新闻主播陈锦花。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3: 小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2: 啊，什么仪式？
4: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
1: 玩游戏的时间到啦。
4: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5: 最真实的反应，
3: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6: 我是易智，
7: 我是易胜，
8: 我是佳莹。
4: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8: 佳莹
7: 和易胜
4: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5: 为大家带来 iFM
9: 最棒的一面。
4: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语言的力量。前几周很幸运地感染了新冠，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家都感染了，只有我自己还没有，是不是觉得有些另类呢？在发热的第二天去诊所，看着试纸上的两道杠杠，心里一松，哎呀，终于轮到我了。于是开启了喝水、吃药、睡觉的循环模式。在刚开始几天浑身疼痛，食不下咽，痛不欲生的感觉真是让人记忆犹新。只有在病痛的时候，最想念的就是健康，那时所有的争名夺利之心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电话里不断收到亲戚朋友、家长同事的慰问信息，因为害怕父母担心，所以就不敢给父母说，接电话鼻子有鼻音就撒谎说是刚睡醒。在快熬过来的一天，收到一个华人朋友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要照顾好自己哟，多喝水，吃点维他命。当时感觉就好像好几天的痛苦委屈都憋不住了，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这种感觉和读英文短信息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起了在上课之前跟学生讲学习中文的重要性，我说，当你想让对方明白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说你们双方都明白的语言，比如说英文。但是当你想把你想说的东西放在他的心里的时候，真正进入他内心的时候，你就要说他的语言。此时此刻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当我的朋友讲出了我通常生病时候妈妈对我讲的一模一样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了。这一份感动会使我在多年以后想到这个场景依然觉得自己很幸福，被朋友关心着的幸福。所以我鼓励我的孩子习得不同的语言，马来语、英文、中文、阿拉伯语。学习外语能够使你打开你的思维，丰富你的思维模式。不同的研究已经表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有利于大脑的健康，因为它可以激活大脑的特定区域并强化它，有助于预防脑退化疾病，例如阿尔兹海默氏症。除了这些研究，科学家最近证明它也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比如描述情景的德语使用者专注于行动的位置，而说英语的人则关注于你到达这个地方的方式。这些细微差别来自于文化和语法限制，说这两种语言可以让你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有人建议，对于双语者来说，两种感知共存并使他们在人类认知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简单的解释就是对不同种族有更大的包容性，大家能够更加容易和平相处。所以我致力于教授华语，特别是对马来同胞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我告诉他们华语单词的由来、历史知识、人文信仰，让他们通过学习这门语言来理解这个民族，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呀。在伊斯兰历史的初期，我们的圣人愿主福安之鼓励圣门弟子学习多种语言，以便于和不同的民族的人们经商、交往和宣教。众所周知，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回历六年后使用信使将他的信息传递给国王和皇帝。他派哈蒂布伊本阿比巴尔塔去埃及，因为他精通当时埃及统治者所说的希腊语。他还派加法伊本阿比塔利去见阿比西尼亚国王，因为加法在第一个回历期间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多年。先知愿主福安之甚至命令他的一些同伴学习犹太人的语言，以便为他翻译他们用来传达给他的信息。希望我们能够因为自己学习的知识而受益，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并且使用这些知识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带给身边的人幸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忙巴难
3: 永续，
1: 可斯加特拉安
3: 繁荣，
1: 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难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马达尼，
4: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啊，
1: 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2: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最近呢、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1: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0: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
1: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0: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2: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3: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 SpanaNear.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 SpanaNear.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哈？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拒绝非法药物。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桥传播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怎么样看待配偶说谎这回事。在第一个环节里头，我想谈的是谎话是感情的大杀手。许多人都会说谎，小孩会说谎，大人也会说谎，有的人还是习惯性说谎的，那张口就来。而我们是可以尝试问问自己，我是会习惯性说谎的吗？而可曾想过人为什么会说谎呢？往往离不开这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第二就是想要逃避一些的惩罚。小孩对父母撒谎，很多时候就是他做错了一些事情，他想要逃避可能的一些责罚而对父母撒谎。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想要讨好父母，让父母宽心。举个例子，他没有讨到这么好的成绩，可是他告诉父母他的成绩怎么样怎么样多了不起，想要讨父母的欢心。那配偶与情侣间撒谎时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要么是希望能够减少对方的不高兴，要么就希望能够达到自己某一些的目的，举个例子，得到对方的认同、赞赏、宽心等等等。在辅导室里头，我常看到配偶或者是情侣间会撒谎的事件，有以往的一些经历，他不想让对方知道，又或者是前台的管理哈，他有一些不真实的状况，他不想让他的另一半知道。更常看到的就是感情上的不忠，他隐瞒他在婚姻以外或者是关系以外其他的一个情感的状况。当然也有一些少数的是为了孩子的事件，又或者是亲朋戚友里头的一些的事件。可是啊，我很常说的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当我们说了一个谎言的时候，我们很常需要用更多更多的谎言来补

0: 我很常需要用更多的谎言来补第一个谎言，而说谎以后，时常内心会不安。为什么？因为很担心被揭发、被拆穿。那被拆穿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彼此间的信任破坏了。信任感在婚姻里头，在关系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旦信任感被破坏，往往伤害的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要知道，谎言是不可能一辈子陪伴着我们的。婚姻里一旦出现欺瞒、背叛等等，失去信任之后，如果要修复，又或者说还有机会修复，真的要花上好多的功夫。所以我常说，谎言对于婚姻、对于情感来说，真的是一个大杀手。努力帮助我们自己练习真诚吧。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桥传播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谈的第二个环节是配偶说谎怎么办。是啊，配偶说谎知道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办呢？要戳穿他吗？还是要选择原谅他饶恕他呢？我想啊，这是见仁见智，也跟不同的事件相关。有的谎言是小谎言，或者说我们去了解他撒谎的背后的动机是恶意的呢还是善意的。恶意的话有恶意的应对方式，善意的话也有善意的处理方法。我先从善意的来谈吧。如果对方的谎言是善意的，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让对方坐下来，告诉他说，其实啊，我是知道实情，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你用这一种方式来隐瞒我。如果我们真的是不喜欢，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就知道一个这样的事件，丈夫用了一个比较大的数目买了一件礼物送给这个太太，可是他明知道这个太太就是生性节俭，所以他撒了一个谎，他告诉他用的价钱是原本的价钱的一半以下。太太后来就知道这份礼物真实的价钱了，太太非常的不高兴。可是你想，这个事件，这个丈夫之所以撒谎，为的是他不想要他的太太不舒服，希望太太就是欣然的去接受这份礼物就好。可是他也很了解太太，明知道太太看钱就比较紧，比较小心，比较谨慎，如果他告诉太太实情的话，太太必然不舒服，所以他就撒了一个谎。可是后来太太知道了，我会建议太太从先生的动机里头着手去思考，先生为什么欺骗他，主要就是希望他感觉好过。那可能之后就是需要彼此去磨合，去探讨彼此之间的一些理财观等等等等，就不破坏关系。毕竟丈夫的动机原本是良善的。反过来，如果是恶意的呢？外面真的是有喜欢的对象，可是他恶意的隐瞒，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了，今天当我戳穿这个谎言之后，那个后果是我们要的吗？那个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应对呢？我会鼓励冷静下来去思考，去探讨，如果要戳穿，我要用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态度，之后要有怎么样更深度的一个沟通。OK， 那让彼此之间在谎言被拆穿以后，不是关系马上被破坏，而是可以达到更充分更深入的一个沟通交流。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方向，甚至也可以让对方了解我为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撒谎等等等。简单说，拆穿不是目的，探讨谎言背后的一些的成因才是促进我们之间有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根本。我想这个是重要的。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下班路上一起放松，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每逢星期五，爱下班聊天下，和你一起听歌、聊新闻、追趋势。从2001年到2010年的黄金旋律，再到 TikTok、脸书的爆款新潮流，你想聊的，我们都陪你聊。
0: 有趣、好玩、全新体验，还会带你发现生活里的盲盒惊喜，
1: 为你送上最新的消息，让你轻松了解趋势。每个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小韩、
2: 敏瑜
1: 还有 YY 陪你一起爱下班聊天下。
0: 爱 FM 让星期五的下班
1: 不只是下班，还开启你的周末时光。
3: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4: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5: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1: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6: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侠。

0: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桥传播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在最后一个环节里头，我想和大家谈的是说了谎怎么办。是啊，说了谎怎么办呢？如果我向我的配偶，我向我的情侣说了谎，我还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如果可以，鼓励是可以坦白的。那坦白我们可以选一个好的时机，适合的时机，然后真诚的跟对方说，抱歉，我真的有一个事情可在我心里好久，可是我一直觉得不舒服，不晓得可以怎么告诉你，但是我想为了我们的之间的关系，我愿意向你坦白，我曾经在某某某某事件上向你说了一个谎，我期待得到你的原谅等等。我想很真诚的向对方求原谅，基本上是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当然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努力去想一些可能性的后果，因为你会比更多的人，许多的人都了解你的配偶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你可以去揣摩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态度，他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等等，在之前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向他坦诚，然后求原谅饶恕。如果他真的有不高兴，我们跟自己说毕竟是自己做不好做错的部分，那就要去承受那一个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思前想后之后，他们决定不向配偶坦白，说了谎以后他不打算坦白。我想我就这么规劝吧，真的你一定不要坦白，一定要等到配偶真正知道实情以后戳穿你，你才看着办的话，那我想你要努力做的就是让这些事件就这样结束了，让这个谎言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下去了。简单说就是你从此以后不再犯了，你不需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时常说谎的当儿。我想说谎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更加不是一件值得标榜，值得我们说我们想要去学习的一个事情。所以努力跟自己说，今天错了要改，改了之后尽量努力帮助自己，就不要再重新掉入那个陷阱里头。如果觉得自己一个人出不来，没办法做到这样的进步和提升，我真的非常建议你去找一个专业的咨询人员，专业的心理辅导师，去跟他深谈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他一起去商讨你正要去面对的一些的事件。我想这些都是需要做的事啊。有人形容说谎就像泼出去的水，泼出去容易，可是要收回来就真的不容易了。所以鼓励大家在任何一个亲密关系当中都要努力做到真诚相待，努力避开所有的谎言。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学会脱靠。我的一个孩子是住校生，他平时只有假期才能回家，所以一到快放假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开心，说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放假那天在学校收拾行李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能到呀？我们总是尽量的早一些安排出发，争取尽量早早地接到他。可是有的时候路上总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堵车，比如家里的弟弟有时候没有准备好，要花多一点时间，要给弟弟泡好奶，或者临出门啦，弟弟要上厕所，所以呢，我们就会多花时间整理才可以出门。我会告诉他爸爸妈妈有工作要处理，所以出门晚一些。这个时候他就不高兴，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呀，你们怎么还不来呀。有一次他催促的次数太多了，开车的爸爸不高兴就骂了他，他很伤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我对他说，宝宝，你要知道我们可以计划，但是能够实现我们计划的是真主的允许，所以我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为一个牧民，我们要学会脱靠真主。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检查行李是不是都准备好了，有没有遗漏的，然后静下心来看书。你要知道爸爸妈妈总会来的，所以不要着急，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或早或晚都会到的。你要做的就是祈祷以及托靠，祈祷真主保护爸爸妈妈尽快的安全的到达，托靠真主。在这里我给他讲了穆萨圣人的故事。在埃及有一个独断专横的国王，人们称作法老，他自称自己是主。有一天法老在梦中看见似乎是一团火正从巴勒斯坦的方向过来，并且一直到了埃及才落地，把埃及所有的科普特人的住宅烧得精光，只留下犹太人的房子完好无损。法老从梦中惊醒后让占卜家解释这个梦，一位年迈的占卜家战战兢兢地说，我的主啊，这个梦的意思是在犹太人中有个男孩子诞生了，这个男孩子将来要废除你的王位，埃及的百姓将毁在他的手中。法老听了这番解释，便命令把所有犹太人生下的男婴全部溺死。在犹太人中有一家信真主的人家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是穆萨。穆萨的母亲生怕儿子被弄死，便远远地避开人们。过了不久，真主启示孩子的母亲，叫他制作一个小木箱子，喂饱了穆萨之后，把他放进小木箱子里面，然后把小木箱放到他们屋边上的尼罗河里，让他顺流而下。至尊的真主命令他不要害怕，不要伤心，他会帮助孩子，拯救孩子的。真主还告诉了穆萨的母亲，将来他会让孩子回到他的身边，还会让孩子成为一名伟大的使者。我曾启示穆萨的母亲说，你应当哺乳他，当你怕他受伤害的时候，你把他投在河里，你不要畏惧也不要忧愁，我必定要把他送还给你，我必定要任命他为使者。古兰经第28章第7节。后来穆萨被法老的妻子收养，刚开始穆萨不吃任何人的奶，后来穆萨的母亲通过穆萨姐姐的介绍进入皇宫给穆萨喂奶，穆萨只吃他母亲的奶水，他的母亲顺理成章地留在了他身边，穆萨成为法老的义子，在法老的教育下长大。看，真主是撤之一切的，人可以计划，但是成不成功，能不能做好，还是要靠真主的意欲。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举一个好的举意，然后做一个好的计划，并且按照它去执行，剩下的我们只能交托给真主。当我们全身心交托给真主的时候，真主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就像穆萨的母亲含泪把孩子放在河里，之后真主让他们团聚，给了穆萨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所以让我们信托造物主吧，深信他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和安排。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时间来到早上6:15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不晓得你起床第一件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从实招来，我想很多人啊，就是伸手去拿手机，然后就开始滑呀滑的，时间就会转啊转的，这样子就时间就流逝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你说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做这样的动作呢？你知道可能不是太应该哈，马上就刷手机或者睡前刷手机。我明明知道好像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就好像控制不了。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告诉自己啊，要戒掉这样的瘾。但是呢，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苏宗奇他就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与其戒瘾，不如我们离瘾。离就是离开的离。到底戒瘾和离瘾有什么不同呢？那我相信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经验呢、就是下定决心要改掉一个习惯，无论是刷手机或者其他的坏习惯，撑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破功了，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哎呀，为什么我总是做不到呢？也就是在这样的反复里啊，这个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

样的观点，与其戒瘾不如离瘾。那看起来只是用词的不同，但是背后呢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哦。戒瘾是什么呢？你就是想要把它彻底的消灭，永远不再犯了。听起来很有决心啊，但现实是大脑一旦形成神经回路就不会真的消失。什么意思呢？这位心理学家就形容，我们一直刷手机或者这社交媒体手机的设置啊，已经在我们的大脑形成了一条高速大道，我们在大脑已经建了一条这个像高速大道的神经回路，你建了，你不可能一时半刻把它拆掉吧，我们只能够建另外一条大道。那如果用戒瘾的标准来看的话呢，每一次的复发就好像失败一样，但是如果你用离瘾的角度来看，复发反而成了自己理解自己的一次机会。你可以开始问自己，这一次我为什么又走回去了？当你愿意这样问，方向就已经开始改变了。那所谓离瘾就是暂时离开啊，你不需要完全戒断完全不碰，而是暂时离开。又或者是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瘾的时候，诶，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改变就在你当下的觉察的那一刻，有觉察才有改变的机会。这是叮当的新歌《十年归期》。

0: 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为你写诗原唱吴克群，这是魏佳莹和温妮重新演绎的版本。你好，我是舒琳，来到6点28分了，这时候应该很多朋友已经起床要上班上学去啦。那刚才有提到啊，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那手机用久了储存空间不足，甚至会出现卡顿宕机，怎么办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会用比较怎么说简单粗暴的方法啊，就是一张一张照片去删除，也没有很粗暴啦，这个已经是很温和了，对不对？可能就看一看到底手机有什么马上就可以不需要用到的东西，就把它清除掉。但是往往我觉得这样清除的方式呢，其实是属于比较笨的方式啦，可是我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诶。可是这样子一张一张照片清除，清出来的空间好像也不是很多，除非你可以一下子删个300-500张的照片吧。那网民分享了一招，竟然无痛的清除了100GB 的空间，是不是很想知道呢？那有一名社交媒体用户就发文分享，他的手机原本的容量呢爆满了，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应用程式卸载重装，就是所谓的 uninstall。 结果呢，手机容量呢竟然像新机一样。他才知道原来水果手机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啊，竟然是删除 app 再重新装置。贴主表示他自己实测之后，手机腾出了将近 100GB 的空间，让他相当的吃惊。那贴主也强调，他先备份手机应用程序内重要的资料再删除，或者是选择性移除。我也曾经试过，就是卸载自己很久很久都没有用到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但是我还是会犹豫啦，哎，那如果我要用的话，我再重新装置不是很麻烦吗？不少网民就留言表示，哎，难怪换新的手机，资料转移到新手机之后容量多了。也有网民表示啊，他经常这么做，容量爆到不行，加上拖延症，就只好重复的删除再安装。不晓得你会这么做吗？我自己呢比较担心的就是删除了之后再安装，有一些应用程式它的步骤啊，就是你开始使用的时候，它可能要验证你的身份啊，或者是要填入一些资料等等，要登记的部分呢，我就觉得比较麻烦一些。所以我只是试过一两次，卸载了我认为近期不会使用的手机应用程式，我并没有再重新装置。但是你能够卸载多少呢？就是那些你真的不会用到的，就那一两个嘛，有很多应用程式我们其实还是会用到的。所以这位网民的分享或者是他的建议，你会采纳吗？为了腾出手机的空间，你会不会卸载所谓的 uninstall 再重新装置呢？还是你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这一点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自认我不是一个所谓 tech savvy 的人，就是对科技不太了解，或者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摸索的人啦。如果你有什么好方法，也可以来和我分享。这四个小时都可以透过 WhatsApp 平台和我互动交流，这个号码是 011-1701-8289。

我们听众当中呢有科技达人哦 ，Victor 他就说，如果现在在安装，会少啊、你说的是容量会减少，那是因为现在后缓存被清除，那倒不如直接清空那软件的缓存而不卸载。我刚才其实特地去找一下缓存到底是什么啊，原来就是我们手机啊常见的这个字 CACHE cache。那这个 cache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种高速临时的储存机制啊，通常是将常用或者是需要快速访问的数据副本存取存在你的手机当中，但是要怎么清除这个所谓的缓存呢？要不要一步一步来告诉我这个科技白痴呀？好，谢谢 Victor 的建议啊，我会去看一看到底要怎么样清除这个缓存呢？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Y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嘿、hey, 我听说，
4: 我也听说了，
3: 我是说
5: 鱼人生感恩大促销开跑啦，
6: 燕窝、虫草、鸡精等全店都有促销，
3: 而且每消费满100令吉送10令吉现金礼券，非常超值。
6: 还有还有，鱼人生还推出了6款限量版感恩礼盒，款款设计精美大方，送礼满满心意，
3: 送爸妈最适合，
6: 赶快到鱼人生选购。
3: 鱼人生品质保证，绝对是送礼首选。
6: 带一份鱼人生，一颗感恩的心。
0: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0: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有些英语口语表达，我们不能完全照字面的意思翻译，不然就会会错意了。跟母语者说话时，是否曾经听过他们说 You don't say? 如果直接取字面的解释，你会以为他叫你不要再说了，还是你没说什么 You don't say? 事实上，他想说的是，这还要你说吗？这不是废话吗？他带点吐槽讽刺的意味，通常是因为说了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事实。来看以下的情境。A 说 It's raining outside. 外面下雨了。B 回应 You don't say. I got soaked. 还要你说吗？我都淋湿了。A 说 I'm really tired. 我好累啊。B 回应 You don't say. We worked 12 hours. 当然累呀，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啊。如果把上面的情境换成昨天学的 Tell me about it, 也是成立的。A 说 I'm really tired, 我好累啊。B 回应 Tell me about it, we worked 12 hours. 就是啊，我们工作了12个小时。但是 Tell me about it 和 You don't say 在语气上还是有差别的。Tell me about it 比较是表达感同身受，我懂你，我也是。但 You don't say 就有点不耐烦了，觉得你说来是多余的，还要你说吗？

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包括了 York Phone 5746 Kelvin 都说，哎呀，终于等到今天的英语歌曲啦。刚才那首是丁文琪重新演绎摇滚版本的 Top of the World。新闻之前还有五月天《人生海海》，我是舒琳。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himitsu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将下调商业单位租金，媒体机构受促把握机会申请媒体创新基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将于西班牙靠岸。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为协助在当前全球供应链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小商贩，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宣布一项利好措施，指示全国各级政府机构下调商业单位租金。首相表示，许多商铺由政府相关公司或机构持有，例如人民信托局及城市发展机构，因此政府决定自本月起全面降低这些机构旗下商业单位的租金，以减轻中小企业的营运负担。他指出，有关减租措施将即刻生效，相关的机构也将在近期内按地区陆续公布具体的调整方案。
3: Saya fikir langkah pertama yang harus kita lakukan ialah mengurangkan kadar sewa. Kebanyakan kedai-kedai ini dimiliki oleh syarikat-syarikat kerajaan atau agensi kerajaan seperti MARA dan UDA. Mulai bulan ini juga, mulai sekarang, akan mengurangkan kadar sewa di semua premis perniagaan mereka.
2: 此外，首相也以吉隆坡市政局以率先下调租金的做法为例，呼吁全国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效仿，从本月起同步降低辖区内商业单位的租金。安诺强调，此举旨在为小型商家提供喘息空间，协助他们度过当前经济挑战，并推动商业环境的复苏与稳定发展。此外，首相也表示，政府同意向稻农发放每公顷200 ringgit 耕作津贴预付款，以确保他们在面对柴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进行种植活动。他说，这项措施涉及4800万 ringgit 的财政开支，预计将惠及24万名已经登记的稻农。首相宣布耕作津贴预付款的措施获得农民群体的积极响应。 A4 区农民组织董事成员 Mansour Hussein 表示，在当前炎热天气及农业成本持续攀升的情况下，这项举措对农民而言尤为重要。他指出，农民目前面对多重压力，包括农业机械成本上涨以及农药、人工等开支不断增加，导致整体经营成本居高不下。他坦言，稻田收入有限，但支出却不断增加，有时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因此农民群体非常期待政府持续推出相关援助措施，以缓解经济压力，确保农业生产能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首相宣布调降所有联邦政府机构旗下商业单位租金的措施，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商会总会长达都吴恩明发表声明表示，这项前瞻性措施对当前正面对全球供应链及能源危机冲击的小型企业与小贩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他强调，这项政策不仅有助于减轻企业成本压力，也有助稳定商家经营环境，进一步促进国内中小企业的复苏与发展。媒体机构受促把握机会申请总额达3000万 ringgit 的媒体创新基金，该基金目前已经进入第五期，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全指出，这一期的申请从5月1号开放至14号，每家机构最多可申请30万 ringgit， 涵盖四大重点领域：人力培训、软件及技术采用、设备购置以及加强支援设施与内容发展。他指出，截至目前已经有34家媒体机构在第一期获得批准，总资助金额达1238万 ringgit， 而第二至第四期的申请还在审核当中。数码部即将推出政府创新倡议的平台，数码部长郭冰心丢透露，该平台将公开公共领域的实际问题陈述，鼓励创新者、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开发解决方案。他认为博大等机构在此过程中至关重要，能提供技术能力、研究环境及人才储备。部长也提到，人工智能的长期影响取决于其开发和使用方式，特别是青年一代。他呼吁通过 IC Youth 等平台，确保创新在责任与伦理之间取得平衡。
4: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体育消息，彭亨州政府要求主办方尽快对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比赛场地的任何变动做出决定，以避免因早前已完成的住宿预订而产生额外费用。彭亨州通讯多媒体青年体育及非政府组织事务委员会主席 Fadil Muhammad Kamal 表示，这项请求是在主办方决定不设立运动员村，并计划将部分比赛场地从私人设施转移至公共体育设施后提出的。他指出，相关调整可能对后勤安排带来影响，尤其是住宿方面。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356.35 点，收于 49298.25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8.47 点，收于 7259.22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58.32 点，收于 25326.13 点。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5号报收于 10219.11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44.82 点。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公告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这艘邮轮位于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预计3至4天内抵达。早前世界卫生组织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截至当天，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经有7人证实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卡罗尔顿市警察局长罗伯托 阿雷东多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击发生于当天上午。案发后，一名现年69岁的嫌疑人被警方逮捕。他表示，嫌疑人并非随机开枪行凶，而是与受害者相识。警方初步判断这起案件与商业关系有关，同时排除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事件。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将下调商业单位租金。媒体机构受促把握机会，申请媒体创新基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将于西班牙靠岸。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5: 今天是5月6号，2014年的这一天，国家传奇电影演员 Abdul Aziz Attar 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9岁。作为 Bujanglapu 三人组合的成员，他在 P. Ramlee 和 S. Shamsuddin 相继离世之后，也走完了人生旅程。 Abdul Aziz Attar 生前被亲切地称为 Ba Aziz。 1953年，以电影 Budus Haraban 中的配角角色踏入影坛，随后凭着 Bujanglapu、 Nasib Si Labulabi、诺君巴布拉浪等作品声名大噪。他曾获得多项荣誉，包括1994年马来西亚电影节资深艺人奖，以及2000年布里达哈利安最受欢迎资深艺人奖。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1: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ngs。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3: 一起数榜啦。

来到了早上7:17，你好，我是舒琳。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有哪一些的重点新闻。依然是西亚局势引发的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的课题，我国也受到牵连。不过卫生部呢已经成立药品和医疗器材安全特别工作组为主要的控制中心，以加强应对能力。卫生部部长 Dr. Zoglifi 就说，该工作组呢目前正在实施实时的数据监控，并拓展国际药品采购渠道，以确保国家的药品供应稳定。那该局始终确保关键的药品储备充足，并且能够维持超过60天，以保障患者的安全。而另一方面，为了减轻生活成本以及应对全球供应不确定性，交通部在降低 MyKLIA 以及 MyPutrajaya 的月票价格，鼓励机场员工、部城和赛城的公务员改用公共交通通勤。部长陆兆福就说， KLIA 的月票是开放给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也就是 KLIA Terminal 1以及第二航站楼 Terminal 2工作的马来西亚人。 MyPutrajaya 月票呢只是适用于布城和赛城工作或居住的公职人员。这项举措是为了让这些依赖公共交通通勤的人呢能够提供他们更实惠的选择，尤其是航空业或者是机场零售业者。这也是因为西亚局势发展所做出的必要举措，不只是鼓励使用公共交通，也减少对私人交通工具的依赖，以降低燃料的消耗。这项举措更高效、更环保，并优化机场快速通勤列车 KLIA Transit 的使用。那 KLIA 和 MyPutra 的这个月票呢是从4月24到7月1号开放购买的，那使用期限是5月1号到7月31号。那关键就是现在的月票价格是多少钱呢？ MyKLIA 的四款月票从 Terminal 1或 Terminal 2到沙勒丁一站的票价呢已经从180 ringgit 降至150 ringgit， 从 Terminal 1 Terminal 2 至布城赛城的路线呢则是从230 ringgit 降到了180 ringgit。那至于 MyPutra 的月票，符合资格的公职人员呢可以到这个网站去注册大码卡 mycard.kliaexpress.com， 随后呢将会收到确认电邮以进行购买的。那如果你需要这个链接，尤其是你是在布城赛城工作的公务员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就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了。还是来自交通部的消息，部长陆兆福就说，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 KLIA Terminal 1 24小时接驳电车，也就是 Aero Train， 预计将在年底恢复。那大马机场控股公司已经完成所有的测试，目前正在准备完整的报告提交给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审批。那在审批完成之后， Aero Train 预计在5月底恢复24小时的服务。

0: 军队乐风。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我是舒琳。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又非常炎热，然后傍晚又突然间下了一阵雨啊？首相的瑞安诺就表示，政府已经指示加强北马地区的人工造雨作业，以应对相较往年更持久的旱季。那皇家空军和消防局将在未来几天内在北马展开相关的行动。因为该局已经注意到北马地区，尤其是吉打，面临比以往更长的旱季，这对农民和稻田造成了困扰，因此呢，已经指示空军加强人工造雨的行动，并要求能力相对有限的消防局在这期间持续进行相关工作。再来跟税收相关的消息，内陆税收局指出，纳税人如今可以透过 MyTax 的网站使用预扣税征收电子上诉服务。纳税人可以透过个人的身份提出上诉或者是查询，而公司的董事则可以通过董事身份或者是委任董事代表以办理相关的事宜。纳税人可以浏览网站 mytax.hasil.gov.my， 并且点击登录，选择个人或者董事或者董事代表身份， Easy Hasil 服务电子上诉 eRayuan 或者是征收电子上诉 eRayuan Bumudan， 再选择预扣税出该不干案，或登录 MyTax 查询征收电子上诉用户的指南。接着就是关于下来公共假期的宣布了。马来西亚半岛劳工局提醒，联邦政府已经是颁布的两项公共假期，也就是5月31号星期日是卫赛节，以及6月1号星期一是国家元首诞辰公共假期。那根据相关条文，国家元首诞辰是私人界雇主必须向员工提供的五个带薪假日之一，不得取代。那至于卫赛节呢，则是带薪公共假期，雇主可自行选择以补足相关条文的6天带薪公共假期的规定。不过根据相关的条文呢，如果公共假日适逢休息日或者是其他的指定假日，则下一个工作日应该作为带薪的补假。因此劳工局就表示，对于将星期天列为员工每周休息日，并选择卫赛节作为带薪公共假期的雇主，那6月1号星期一的国家元首诞辰就是公共假期，不得代替，而6月2号呢，必须作为带薪公共假期，以取代落在星期天5月30号的卫赛节啦。
1: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伟毅。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来到7:40了，你好，我是舒林，我们关注体坛消息。那上个星期已经是见证了汤杯和油杯的比赛哈。那在这场比赛中，你觉得哪位马来西亚选手的表现最亮眼呢？其中汤杯成了李子嘉复出的战场，而且呢他在小组赛三战全胜，不只找回了久违的状态和信心，同时也积攒了宝贵的积分，所以让他在这个星期的世界羽联最新排名狂飙15级至第67位，因为上个星期他的排名还是在第82位的。出战汤杯之后收获了2945分，所以这个星期的排名升15位来到第67位，目前呢是我国排名第4的男单。那在前面呢有排名第26位的梁俊豪，第44位的贺守维，以及第51位的 Idil Soli。男单世界前十在这个星期没有变化，中国的汤杯战神石宇奇依然是守住他的世界第一的位置，泰国前世界冠军昆拉沃则是排名第二。那我们来看女单方面，我国自号女单雷莎娜和黄玲清微升一个位置，分别在第32和36位，自由人吴锦威降一级至第54位。那领军韩国女队重夺尤伯杯冠军的安喜盈依然稳居世界第一，而排在之后的呢就是中国的王芷怡。男双方面，我国有三支男双排名世界前十，谢霆锋苏维密排名第二，万伟聪郑凯文排名第六，他们的排名是维持不变的。那飞丁组合吴世飞 Nor Izzuddin 从上个星期的第七下滑两个位置到第九位，而韩国世界冠军金元浩徐承宰他们世界第一的宝座无可撼动啊。女双方面，陈康乐蒂娜维持世界第二位，王欣瑜陈伟文上升两个位置到第20位，而在尤伯杯爆红的刘子瑜和 Nor Akila 连升12位来到第131位。混双方面，陈坛杰杜一位也维持世界第四，自由人吴宣伐赖杰敏跌出前十排在第12位。那说到在尤伯杯爆红的组合刘子瑜和 Nor Akila，为什么说他们的在表现呢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呢？因为在尤伯杯的这个小组赛呢，他们每一战都是都取胜，而且还爆冷击败了世界排名第七的日本组合岩永林和中西贵应啊。值得一提的是 ，Nor Akila 只有19岁，刘子瑜也只有16岁耶。那在比赛之后，难免大家会和把他们和世界第二的陈康乐和蒂娜做比较，或者是相提并论等等的。不过呢 ，Nor Akila 就坦言，他和搭档刘子瑜与陈康乐、蒂娜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他看来呢，他说他们的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乐蒂组合的水平，尤其是在经验和比赛成熟度方面。所以他坦言，他和子瑜还在努力提升，所以觉得现在还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毕竟师姐哈、比他成熟更多，比赛水平也更高。对他们来说呢，现在只想尽力发挥最佳水平，暂时不会考虑和他们竞争。那也认为这两位羽坛新星他们在尤伯杯的表现，尤其是拿下了岩永林和中西贵应，是幸运吗？还是其实也是他们的实力呢？无论如何，这是很好的开始，对他们也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吧，就希望他们越战越勇了。而另外方面，马来西亚体育撰稿人协会 SAM 公布了2025年最佳运动员的候选名单。那这个名单里头有谁呢？有我们很熟悉的混双世界冠军陈堂杰、杜一蔚，还有武术皇后陈昌敏，草地保龄球世界冠军艾玛，保龄球前世界冠军还Rafiq， 以及马来武术世界冠军 Abdulatif。 到底奖获谁家？这个成绩呢将会在5月13号公布。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
1: 本周最听歌曲：汤小康《太太女朋友》。
2: 太太有女朋友，伴着我逍遥到处走。太太有女朋友，来平衡我生命的节奏。
1: 亚军歌曲：林韩星《Empty Promise》。
3: 对不起，我伤了你。爱若重来，不再哭泣 ，Baby。
1: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钢蹦 girl》。
4: 我怀着大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您在圣米兰州拥有土地吗？请确保每年5月31日之前缴纳土地税，以避免逾期罚款和土地被充公。可通过 EPTGNS 门户网站下载土地税账单并缴费，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也可通过 NMIPay 付款，尽快缴清您的土地税，以免土地被充公。
3: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ngs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ngs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跟你分享前谷歌高阶主管珍妮伍德《放胆追求》这本书。你上一次在工作中感到羞耻是什么时候？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那换个方式问，你上一次为了工作上的错误自责，或是担心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写下的东西是什么时候？这就是职场上的羞耻感，一种让你觉得我这样好像不太行的感觉，以焦虑、自我批评、尴尬和压力的形式出现，不断内耗我们的心理和情绪能量。在他人眼中，这种羞愧可能被解读为自我怀疑、缺乏自信，而一旦我们察觉到那些观感，就可能掉入不断回旋的羞耻循环，非常痛苦。心理学家于1978年首次提出冒牌者症候群这个词，当时正值女性在职场上突破新高度的年代。然而许多女性对心理治疗师说，她们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自认不配拥有现在的职位。这些职业女性不少人都是公司内部首度出现的女性高阶主管，感觉自己欺骗了大众，才让人们误以为她们真正具备那些能力和成就，尽管在理智上她们知道并非如此。事实是，他们的条件往往已经超乎标准，才可以在性别歧视普遍存在的企业界爬到和男性相同的位置。但事实不重要，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冒牌货。自从1970年代以来，更多研究显示，冒牌者症候群影响的不只是女性，而是不分性别、性取向、年龄、经验或成就等各式各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种情绪，外在的荣誉和赞誉非但没有治疗的效果，甚至可能让这种感觉变得更严重。如果诺贝尔奖的评委会了解真正的我，他们当初根本不会考虑提名我。冒牌者症候群只是羞耻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在当事人接到来自瑞典的午夜电话，通知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这种情绪早已经悄悄拖住他的脚步，使人变得渺小、恐惧，一直阻碍我们。到底这种负面情绪有多强大？明天继续聊。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到底要什么姿态？

0: 关心爸妈的健康，用健康表达爱。双亲节送上 Kino Himitz Welsher 和 Welsher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以及红枣枸杞燕窝，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z.com 购买吧。 Kino Himitz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大道局指出，高速大道建设持续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供应链发展及拓展商业机遇。总监穆哈曼·哈斯米尔·尤苏夫表示，从建设角度来看，高速大道项目为承包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刺激相关供应链发展，并促进本地人力资源的使用。他说，一旦高速公路竣工，沿线将设有休息与服务区，为商家提供经营空间，从而带动商业活动。这些设施将为商贩创造商机，间接扩大经济活动，并对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沙巴民族统一机构主席潘迪卡尔阿敏穆利亚根据党章第 49.10 条款宣布冻结六名党员的党籍，这六人中包括副主席伊布拉欣林甘。潘迪卡尔阿敏穆利亚说，当党章第 49.10 条款赋予主席权力，可暂停任何被认为影响党稳定的成员。他说，这六人将被传召解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结束战争。他强调，伊朗是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的。伊朗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以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行为，因此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巴加埃呼吁美国展现善意，抓住外交机会，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待美方至少展现出一丝善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访问梵蒂冈与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这次访问之前就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卢比奥预计星期四与梁十四世会面。